0: 施大人是格外的谨慎。为啥呀？大伙都清楚，这黄龙凤不是好对付的，他跟普通的山贼不一样，山贼闹翻了就打呗，就动五八抄呗，杀七个宰八个都无所谓，怎么的都可以。这黄龙凤他有势力，真打实凿的势力，那靠山是玉清太王啊，那玩意儿你不小心能行吗？你碰他，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圣人门前卖字画，弄不好碰个头破血流，给静海侯施琅都得找麻烦。要怎么叫势力呢？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你对付普通的老百姓行，你要对付有势力的人，你得掂量掂量他后台是谁。你一碰他，扯耳朵腮帮子动狠，你得掂量掂量。所以施大人想，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也得采取策略，最好人赃抓的结结实实，叫他无理反驳，没有空子可钻，这一下就把他造趴下，不能给他找出借口来，所以格外的审慎。赵壁、黄天霸等人全明白大人的心意，赵壁就问大人，您看这下一步你已经立了案了，咱们怎么样着手呢？赵壁啊，总而言之，咱们在座的众人要审慎办事啊，千万不要放过任何机会，不能叫他们找着借口。梁老四有一告，人家可能有一诉，是不是呢？咱得全面掌握情况，不能偏听偏信，一时不慎千古错，明白吗？明白。大人的意思，既然要掌握全面的情况，我们得派人去调查，看看梁老四所告实在不实在。正是，正是。你说你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强抢民女，你得有证据啊。嗯，没证据怎么能行呢？大人说的是，那你马上就派人，咱们去访查呗。我们抓住真赃实据，看黄龙凤还有什么可说的。对，赵壁啊，你非常精细。孙玉堂在，孙玉堂也站起来。玉堂啊，你老练成达，你跟赵壁你们俩化化妆，马上起身赶奔黄龙庄去了解情况，看看梁老四所告实在不实在，速报本府知道。其他人都留在府中听信儿。扎是，大人做了决定了。这赵壁跟孙玉堂两个人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化化妆，工服脱掉了，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把那脸儿蹭得埋了咕叽的，好像做买卖的小贩儿。哎，从衙门的后门出去，暗带利刃，赶奔黄梁庄。路上走着，赵壁就说：“我说孙大哥啊，什么事儿？咱们现在在一块儿，到黄梁庄就得分道扬镳，你干你的事儿，我干我的事儿，咱们在衙门集合。”哎，对，你说的不假，你可小心谨慎呐，因为你个儿大，经常露面，恐怕遇上熟人。我其貌不扬，一般人都不加注意。听见了吗？我明白，我明白。说着离黄梁庄还有十里，怕引人注目，俩人分开了，一前一后。不表孙玉堂，单说赵壁，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哎呀，到那儿就得溜达溜达，打听打听老百姓，看看群众的反应如何，特别是抢亲之事，我要了解的清清楚楚。说话之间，十里壁就进了黄梁庄了。赵壁还头一回来，进了庄子一瞅，好家伙，高大的木栅栏门，上面有三个显眼的大字， 离这半里地都能看见黄梁庄，是属于黄梁庄啊，都有地界牌，跟老百姓种的地啊都不挨着，人家日的庄稼长得格外的好，每一年的收成出手之后留下多少，剩下多少，卖出多少，变成现银，源源不断送往北京，交给玉亲太王。要不怎么那个年月人一张嘴就是升官发财，当官发财，只有当官才能发财。这玉亲太王往黄梁庄在全国是星罗棋布，每一年是财源滚滚，有敌国致富，官越大势力越大，财产越多。在苏州黄龙凤替他掌管着，玉亲太王能来吗？每一年就听他的报告，给我送多少银子来。他也借助玉亲太王的势力，在地方上是为所欲为呀，就本地的太上皇啊，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手下养着几百名打手，就这些狗屎的奴才，歪戴帽子，斜瞪眼，欺压群众，也是干尽了坏事。老百姓一看是黄梁庄的人，躲的都多远，不敢沾边啊，惹不起。单说赵壁进了黄梁庄，一看这个街道非常整洁宽敞，一条南北的大道，东西的铺户，挺热闹。这庄子大概也能五六百户人家吧，有一半是属于黄龙凤的私人财产，靠东面都是他的财产，房子也都是他家的，西面是老百姓住的，也有几家饭馆，也有几家店房，人们是出来进去穿梭不断。他转来转去，转到十字街，抬头一看，不用问，黄龙凤的家府门的门楼高耸啊，黑油漆的大门开着，门前有一对石鼓，九凳水磨石的台阶，双斗的旗杆，门前还有八颗龙爪槐，八字大照壁，地上扫的是草刺皆无。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八条壮汉，穿绸裹缎，贼眉鼠眼，盯着来往的行人。再看左面这庄子上的拴着全是战马，少说也得有五十匹，证明他家那人串门的太多了。右面有轿子，有轿车，有坐车来的，有骑马来的，也能有二三十辆，车老板都在门外伺候着。赵壁就从这府门外头来回溜达溜达，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旁边挂着个牌，铜油漆着，写着黑字儿：“黄府”，啊，黄龙凤的府地，就这么个小小的黄梁庄头，就这么气魄呀，比我们知府大人胜千万倍。看出来这个派头了，哎，好嘞。哎呀，赵壁琢磨着，我最好到府里头去溜达溜达，进府摸摸底，才能听到实话呀。但是我以什么身份进府啊？以什么借口啊？能不能遇上熟人啊？那就可就麻烦了。这故此他拿不定主意，在这府门外头转转，转到第三趟的时候，从府里边出了一个人。这人今天呢管事儿，他值班就发现了赵壁了，一个小个子出来来出来去，这位就起了疑心了，从台阶上下来，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站住，说你呢。赵壁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冲自己来了，再想躲已然不及，赵壁就站住了，嘿嘿，您叫我呀。这股虎着脸到了赵壁的近前，围着他转了两圈，一脸的看不起，嘴往下一耷拉：“你他妈的 在这门口你来回溜达什么？嗯，你想干什么？
1: 赵碧心说坏了，今儿遇上茬子了，就得说谎话。哎哎哎，我哥们儿说话嘴下留德呀，我找人还犯法吗？
0: 他找了个借口找人，
1: 这人一听，
0: 你找谁？
1: 我还得说赵碧，眼睛一转眼，满嘴就瞎话，编的还挺圆的啊！我找赵碧一琢磨，我要说找那个人，就得特殊点。最后他说没有，拉倒，我走人，好摆脱这个困境。赵碧一想啊，就编了个人啊。我找那个圆的脑袋，圆大脑袋，挺大个肉乎乎的脑袋。赵碧是瞎编的，顺嘴胡说。这个人一听，哎，不像刚才那么凶了，你找我们源头。哎哎耶，赵碧心说真倒霉，还真有个源头，圆的脑袋，怎么那么巧？人要倒了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啊啊！对，他还有个绰号叫圆的肚子。
0: 啊、对对，圆的头就是圆的肚子，你跟他认识
1: 啊？啊，认识。
0: 太巧了，去把源头请出来。
1: 赵碧心说还真有这么个源头，怎么那么倒霉呢？走还走不了了。
0: 正这时候，从院里头出来个大块头，肉乎乎大脑袋，怪不叫圆的脑袋呢，挺大个草包肚子，天比较热，露着肚皮和肚脐眼，拿个大扇子呼嗒呼嗒扇着，穿着大半截的裤头，光着脚丫，塌了这一双鞋，撇着辣嘴，肉乎乎的下了台阶。
2: 啥事儿啊？源头，有人找你来了，我看看。
0: 那个问话的人就躲开了，该办自己的事儿办自己的事儿。这袁大头来到近前看了看赵碧，
2: 哦哦，你呀，
1: 你不卸的褂子吗？赵碧心说哪呀哪，谁叫卸的褂子？嘿嘿，这个事儿哎，看你让他认得我，啊啊啊！对，我正是卸的褂子。
0: 他妈小子，这几年你一下子就没影了，你跑哪儿去了？在外头混的怎么样？看你这身烧，烧是什么呢？就是穿的、戴的。看你这身烧不怎么样，大概混不上饭吃了吧？哎，你找我干嘛？你还想跟我算老账吗？你老婆归我了，跟我过了好几年了。我再告诉你，现在身怀陆甲，要给我生儿子了。哎，你还惦记这事儿有什么用？赵碧一听，哪挨哪儿，谁老婆跟着你了啊？一听明白了，有一个人叫谢大褂子，大概跟我长得差不多，他认错人了。谢大褂子生活不得意，走了，逃门在外。谢大褂子的老婆被他霸占了，跟他过了好几年，还要给他生孩子。哎呀，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事儿我怎么对付？哎哎哎！
1: 对对对对对，哎呀，生活难混呐、啊，在外头勉勉强强啊，对付口粥喝，实在不行还是家乡好，溜达来溜达去，我又溜达回来了，这不是没有办法了，来求源头你来了。不管怎么说，我老婆跟你过了，还要跟你生孩子，你也不能瞅着我喝粥啊，怎么也得赏我碗饭吃。哈哈哈
0: 行，行啊，你说的倒挺实在。跟我进来吧，要不我也想找你呢。不管赵碧愿意不愿意，人家伸出大手来，拉着赵碧的小胳膊给他拎进去了。赵碧本来就想进黄粱庄呢，哎，正好有机会了。一进这院，赵碧一看，我的妈呀，多少层院！但他们进的是属于跨院。没进主房宅，到了跨院了。前面这个大院子是什么呢？一拉六五间大厨房，香味扑鼻呀、啊！
1: 赵壁摘耳朵一听，里头是煎炒烹炸，哟，真香啊！往里一看，十几个大师傅正在那颠勺呢，乒乓乒乓乒乓，啊！赵壁一算，就快吃晌午饭了。这准备午饭呢，多是人吃饭，那里边是肉山酒海呀。对着厨房还有三间房，这袁大肚子就把他领到这三间房里来了。这屋里还真挺气派，八仙桌、太师椅子、星星红的垫子，让赵壁站到旁边，袁的脑袋坐下。我说谢大瓜子，你老婆虽然跟了我了，咱也得履行个手续，这不你也同意了吗？对不对？你就是为生活所迫，没有能力养活你老婆，故此把你老婆让给我了。双方当面讲明，身价钱是20两银子，我也不亏待你。今儿个我给你20两银子，就算正式的把你老婆卖给我了，往后不准再来打扰了啊！你给我出个字据，咱俩履行个手续，怎么样？赵壁一听，哪挨哪儿啊？哎呀，这谢大褂子，看来这人还活着。我代替谢大褂子把老婆给卖了，也就是说把他老婆给卖了，还挣了20两银子。又一想，哎，怎么是怎么地吧？反正这也是演戏，快点摆脱困境。哎，行啊，有钱就好办，20两银子我心满意足了。你给我留个字据吧。我不会写字啊，我没读过书。
2: 对了，你不会写字，我他妈也不会，找一个人代笔。哎，去把那个厨师郭师傅叫来。
1: 时间不大，郭师傅来了，系着个围裙。郭师傅正炒菜呢，一听袁大头叫他，不敢不来。这是厨房的大领班，这是跨院的头头，就这袁大脑袋手下管着都是人呢。赶紧进来把围裙解了。头您叫我
2: 啊，
1: 听说你识文断字，你知笔，替我们写个字据啊。哎，那写什么呢？卖妻的字据，这不谢大褂子吗？没出息的货，连老婆都养不起，转让给我了。双方讲明文银20两，就大概这个意思，你按着这意思写一个吧，然后叫他摁上手雅，一式两份，就算结束了。好嘞，那我先起个草，头您看看合适不，不合适咱再改。这位还真手笔相应，准备文房四宝写完了，然后当着赵壁的面一念，立字人谢大褂子因无力养活妻子，转让给源头袁师傅，双方讲明卖身钱20两，当面交清，分文不欠。立字人写的褂子写完了，源头点点头，
2: 行行行，来来你签个字吧。
1: 赵壁不会写字，画了俩叉，行了行行行了，
2: 哎好嘞，
1: 一式两份啊，往后不要来捣乱。说着把抽屉匣打开了，真就拿出20两银子来，掂量掂量，给分文不欠。郭师傅你看见了啊，往后他打不了脚，要反打一耙，你给做个证人。哎，那没错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把银子带起来吧。赵壁心说，这银子我拿得着吗？这谢大褂子一知道我替他把老婆卖了，不得骂死我呀？又想爱怎么地怎么地，把钱带起来了，还有卖妻的那个字据，赵壁拿了一份也揣兜里的。想我不能走啊，我得留下，按施大人的要求，我得进行访查呀。哎，我说源头，我还有一事相求，
2: 说吧。
1: 是这么回事，我在外头混的不怎么地呀，人这一辈子难活呀，甭说别的，吃口饱饭不容易，我这肠子一天老闲着半条，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友弼，把大嘴一咧，放声痛哭。哎呀，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陈友弼提高了警惕，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连眨巴都不眨巴。心里头想，姓胡的，你甭跟我玩花活，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我小心吃亏上当。他心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呢？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哎，对对对，那就往里请。陈友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老胡往这走着，用眼睛一看，嚯，排刀手站了两大溜，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圆睁二目，怀抱鬼头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自己剁成肉渣。胡大海毫不畏惧，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阴安宝殿。陈友谅笑脸相迎，抱拳禀万了：哎呀，胡将军，欢迎欢迎，赶紧请坐。王爷一向可好？胡某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坐吧。让胡大海坐在客位上，仆人们献茶，陈友谅也十分警惕，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半天，这才问胡将军：你要见孤王大概有事吧？哎，没事，我来干什么？二位王爷，大事不好啊。哦，什么事？哎，我这人是个大老粗，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陈友谅说：你就别客气了，咱们相识多年，虽然各为其主，好像是仇人，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你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话只管讲，不要顾忌。多谢多谢。哎，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这你们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现在老四一死，我们人心涣散。说实话，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再保一个皇上；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哎呀，议论纷纷呐、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呢？叫人伤心呐、啊！征战了多半辈子，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跟你们二位讲，我能保袁达子吗？我能去吗？他就叫我当太上皇，许给我多大的官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原来十八路王子，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算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那是看门的狗啊，毫无远大的抱负，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 没什么两样的。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夜已投降归顺，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这个人也不值一提。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能为最大，势力雄厚，就得数你们。你别看咱们老打，这个我起心眼里就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善能用人。过去我把老四把你恨得叮叮的，现在老四一死，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身上。你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假如我老胡要投靠你，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了，就我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岁数也大了，能耐也不怎么地，一肚子大粪，有力量我也施展不出来。我的意思啊，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整个给你们哥俩拉过来，我也算立个功吧。我倒不图气在你们面前买好，起码我对得起全营的将士，死了也就闭了眼了，因为你们是英雄啊。应服竹竿不服井绳，给了你们我也对得起老四。后来啊，我就说服了元帅徐达，也说服了满营众将，现在只有个别的人不同意。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在联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我说王爷，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空你都能漏，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假如你们哥俩带着祭礼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哎呀，能够收买人心呐、啊！让人家别人一看，你看南汉王、九江王，不计前仇，人死了死了，到这块还给祭奠了，人心自然就归顺了。我胡德海再帮帮你们的忙，这班底儿没问题，整个能接过来。如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愁天下不成啊？我替你们哥俩着急，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望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嗯，陈友谅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等一直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假意陪笑，多谢胡将军，您想的太周到了。好，本王去与不去，我还要从长计议。
1: 别讲，
0: 你得记忆多少时候？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你再拖延十日，这事儿不好办的。
1: 好。
0: 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来人呐，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把胡大海给支走。

0: 他在跟前怎么商量？他走了以后，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胡德海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其中有诈。胡德海是不是奉命而来，故意安排了陷阱，王爷一去凶多吉少。哟，大伙儿这一顿议论啊，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陈友谅一句话没说，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
1: 嗯，
0: 众位啊，咱别争议了，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乱作一团，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这第二点。第三一点，那么朱元璋死了，这些人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他们能不想吗？这也是在理的。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另外就胡大海这个人来讲，落荡帮子出身，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朱元璋没了，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所以我这么想，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吗？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他们敢对本王如何？假如有什么意外，我让他们火化微灰。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我这一去呢，就像胡大海说那样，把大伙的班底接过来，这可是天作之美呀！众位看看怎么样？九江王陈友弼一听，哥哥，这太冒险了，您不能上当。这要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您怎么办？哎，我多带人呢，没有准备，我能去吗？水军、步兵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咱们干脆乘虚而入，杀他个片甲不回，有何不可呢？
2: 反正哥哥您拿主意，我觉这事儿有点冒险。
0: 陈友谅主意已定，谁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把胡大海给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这么一说，胡大海拍手称快，
3: 对喽，
0: 王爷你这就是明白，胆小不得将军做，对别人老怀疑，你这么的了吧，你那么的了吧，那能成得了大事吗？你到那块就知道了，你有什么可怕的？万里有一，我老胡给你保险。
4: 多谢多谢，咱一言为定，明日大营再见。
0: 好，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把大江先封锁。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单见灵堂里头，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往里杀。打朱元璋个措手不及，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披挂整齐，内披细甲呀。心说话，真要伸了手，我也不在乎你。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陈友谅这才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天光见亮，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大伙儿这才起身。陈友谅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心里头

0: 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把元人再赶走了，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哈哈哈哈！哎呦，越想他越高兴啊，竟做皇帝的美梦。有人向他禀报，夜已来到江边，柴有亮吩咐抛锚。抛完锚了，把跳板搭好了，众人陪着柴有亮走下坐船。这时候就见江边呢，锣鼓喧天，民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面都是明营的大将，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往脸上一看，哭的眼睛都肿了。陈友谅心里说话，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自己还得装点像。陈友谅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二人相见，老胡用手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休息，陈友谅还挺着急，别，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那你先休息完再去。不，我心里头着急。陈友谅迈步来到灵堂，放眼四望一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前边堆着不少的花草，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挽联。他往里边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谅一边走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朱元璋，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早晚有一天我也得这个结果，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他难过的是在这儿，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来到灵桌的前面，跺足捶胸：“王兄，小弟陈友谅给你见礼了。”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放声痛哭。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他听了胡大海的话，收买人心嘛，哭得越惨，心越至诚。他这一哭，胡德海咧着嘴也哭开了。陈王爷，保重贵体，保重贵体，人死不能复生，请起，请起吧。陈友谅哭罢多时，这才站起身来。没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各位，谁也别劝，现在我心里都悔恨，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你说他要活着，我们弟兄同心协意共抗大元，何乐而不为？哪知道他性如烈火，横剑自杀，人死不能复生了。哎，我悔就悔到这儿了。大伙儿劝吧，让他到偏营休息，说什么他也不去，他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大伙儿把饭菜给他端来，陈友谅草草地吃了几口，哎，他一看呢，还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光顾伤心了。他的卫队在两旁站着，一直到掌灯以后，陈友谅还在这陪着呢。心说话，我是走，我是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的时间越长，我是越至诚。到了定更天，胡大海来了。哎，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回去？哎，我心难过，多坐一会儿我觉着心里头好受。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嘿，罢了，王爷，这跟你说，你这一来呀太好了，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不赞成你的，原来反对你那些人 现在也听我的了，愿意投降归顺都保你，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
1: 是吗？
0: 多谢胡将军，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
1: 哎，
0: 我年岁大了，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我替你高兴。要那么你再坐会儿，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
1: 好好好，
0: 胡大海走了。到了三更天左右，陈友谅一想，到时候了，我该走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的暗自好笑，朱元璋啊，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这么大的家业落到我陈友谅的手中，明天就能定大局了。再见再见，我还得感谢你呢。说的这转身的刚要走，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王兄，留步。”呀，谁？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呀，魂儿好悬没吓飞了。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边转过来了，头戴三闪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饱满，哪死了？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呀呀，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你是人是鬼？朱元璋一阵冷笑：“王兄啊，神鬼谁看见了？小王我没死啊！”哈哈哈哈哈！王兄，这回来了，你就别回去了。那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就剩一块皮连着，他怎么又活了呢？”咱们说过，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也不是神话故事，人死不能活。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那个人是谁呢？姓韩，叫韩城。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了个韩城。为什么收他？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也是奇漏朝天，个头也差不多。朱元璋觉得人长得奇怪，特别像自己，出于喜爱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又叫他当了参护官。哎，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所以外面四外征战，韩城很少露面。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韩城也跟来了，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陈友谅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朱元璋一看怎么办呢，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议。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说我一死大伙能活命，别人都不答应，说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不能让你抹脖子。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撩衣服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主公啊，臣没立寸功，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你别看我没立功，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儿可不小，我觉得内心有愧。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您呐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朱元璋深受感动啊，看着韩城，爱卿你替我抹脖子，对主公不要犹豫，你赶紧脱衣服，就有这么一条道了。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主公啊您就答应了吧，韩城忠君爱国，既然他愿意替您死，那么您重重加封。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赶紧换了衣服，他藏在舱里头。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 一个离得比较

一肚子转轴，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专门陷害功臣嘛。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韩城死以后，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定了个哭丧计，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那要把他抓住，这事就好办了。你看陈友谅心眼儿这么多，到底没逃出朱元璋摆这个圈去。现在朱元璋一看时候来了，这才亲自露面。汪兄，你还上哪儿去？听我的话，你赶紧投降。陈友谅把脚一跺，嘿，我怎么这么饭桶我呀？但是事到了现在，36招走为上策呀。他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快牵本王的战马！快来人！”结果他一看呢，一个人都没了。他纳闷，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陈友谅吓得魂都飞了，撒脚往江边就跑。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快点救本王上船，快点来人。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灯光明亮，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德海，旁边是雌雄眼长道。胡德海把大嘴一咧：“陈友谅，小子，现在你是瓮中之鳖，还不投降？”陈友谅跳脚骂胡德海：“你挡住我，本王我要能逃出去，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你心里那么想吧，小子，你是白日做梦。”胡德海说到这儿一回头，我说：“帽帽他也在这儿，小子，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二大爷，你放心吧，跑不了他。”长帽催宝马晃与王神说要活捉陈友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侯俊吉赶着一辆车，车上装了一车草，草里头藏着魏文通。侯俊吉赶着车到了潼关的帅府门前，侯俊吉跟着当兵的一说，这当兵的撒腿往里就跑，禀报靠山王杨林。那么为什么为了一车草料还得禀报靠山王千岁？这千岁管的也太多了。其实靠山王千岁已然吓化了，因为魏文通去追赶秦琼两天两宿没回来了，靠山王能不着急吗？心说魏文通的本事比秦琼大呀，他怎么两天没回来？难道说死在秦琼双锏之下吗？不可能吧。话虽如此，杨林是真着急呀。来呀，让潼关的总旗牌前来面见本王。时间不大，总旗牌官周明来拜见靠山王，卑职参见王爷。你是潼关的总旗牌，你姓什么叫什么？卑职姓周，叫周明。好吧，你马上派人出潼关打听魏元帅的下落，有什么情况立刻报告本王知道。尊王谕。周明立刻往下布置，派人出关寻找魏文通，而且传下命令，只要有魏元帅的消息马上禀报靠山王千岁。所以呢，这当兵的一听说魏大帅让送的一车草撒腿往里跑，就把这件事禀报靠山王千岁。王爷，魏大帅去追赶反叛秦琼，经过一个村子，让人送了一车草，说这草特别好，如果说咱们牲口吃得好呢，将来就买他们村子里的草了，所以前来禀报千岁。哦，靠山王心说，这个魏文通真是大隋朝的忠臣呐。虽然说有紧急公务在身，还处处为全军准备粮草。来人呐，在赏给送草之人一两酒钱。嘿，就好像靠山王知道送草人的心情似的。手下人拿出一两银子交给这当兵的，当兵的出来把这银子递给侯俊吉。我说赶车的，王爷很高兴赏给你一两银子的酒钱。哎呦，那我可给您道谢了，这还是靠您美言，劳您大驾了。这么着，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老贾，你们找人帮着把草卸下来，我呀拐弯去出宫，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可快点啊，一车草我们一会儿就卸完。是的。侯俊吉转身经就跑，他还回来呀，腾腾腾跑出潼关，跟这哥五个回归金提关了。咱们单说这几个当兵的，把车上的绳扣解开，把车上的草往下卸，卸来卸去，这一车草快卸完了。嗯，这几个当兵的往后直退，在这车里头躺了一大米儿。这当兵的看了半天，有一个老兵看出来了。我说诸位啊，这不是咱们魏元帅吗？哎呦，大家伙这才明白，赶紧把魏文通身上捆的绳子解开，塞在魏文通嘴里的破布条子给抖了出来。魏文通这吐啊，半天才出声啊。当兵的赶紧把元帅由打车上搀下来，也不敢问是怎么回的事儿。魏文通下了车了，来人，把那个赶车的给我抓住。这些当兵的再找这侯俊吉啊，早就没影了。魏文通没有办法，这才迈步进府，直奔大厅来参见靠山王杨林。杨林正坐着呢，突然间发现走进大美人来。杨林心里轰的一下站起来，仔细观瞧。杨林是大吃一惊，不但杨林大吃一惊，旁边十二家太保也全都愣了。
魏文通趴在地上，千岁呀、啊，卑职见过王爷。魏文通是放声痛哭。你们赶紧把文通搀起来，让他坐下。有人搬过座位，把魏文通搀起来，让魏文通坐下了。文通啊，你为何如此狼狈？魏文通一边哭着，一边把所有的情形讲给了靠山王。杨林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魏文通扑通一声二次跪倒。王爷，卑职我受到这样的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魏文通站起来了，旁边正站着大太保呢。魏文通一伸手，苍啷啷就把大太保身上带的宝剑拔出来了，剑搭脖项。魏文通确实想死啊！快！杨林一声快出了口了。大太保跟二太保往上一扑，就把魏文通手腕给叼住了，把宝剑给他拿下来了。文通啊，你先坐下。魏文通坐下了。王爷，我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杨林看着魏文通呆呆发愣，愣着愣着，突然间用手一托胸前的银髯，啊！魏文通都快气死了，心说我受到这样的侮辱，你这杨林怎么还乐呀？我心里多难受啊，你到底什么意思？杨林站起来了，走到魏文通面前。文通啊，你想让响马把你给杀了，魏国尽忠，这帮响马不但不杀你，反而把你打扮成这样送回潼关，你明白不明白响马的意图？王爷呀，卑职我明白不了了。可叹你枉为潼关元帅呀，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知道本王我性如烈火，用这样的办法想把本王我气死，把你羞死，把你臊死，让你离开人世。这么一来，没有我杨林，没有你魏文通，潼关他们是不攻自破。哼，文通啊，不是本王我说句大话呀，我用兵多年，身经百战，这个小小的计策，嘿嘿，他们叫班门弄斧。魏文通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如梦方醒。王爷，听您这么一说，卑职我明白了，这是响马的计策。文通啊，虽然如此，本王识破奸计，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可不能轻视这帮响马呀，他们当中确实有能人，要不然也想不出这个办法来。文通啊，你暂避委屈，先到后边洗脸更衣，本王一定替你报仇雪耻。是。魏文通到后边更衣，然后又回到大厅，二次给杨林施礼，卑职拜见王家千岁，请问王爷您怎么替我报仇雪耻？文通啊，我来问你，这响马到底有多少人？人不少啊，这响马当中能人也不少，到底有多少兵我也察觉不出来，起码不下十万八万。

0: 你这里有多少人马？
1: 王爷，潼关有三军人马。
0: 文通啊，你马上传下命令，给我拨出一军人马，预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本王指挥人马杀奔金堤。嘿嘿，别看响马声势浩大，也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本王一到，就凭我手中这对秋龙棒，也得打他们落花流水，四散而逃。文通啊，本王去给你报仇。请问王家千岁何时出兵？事不宜迟，说走就走，你马上给我调兵。
1: 尊王谕。魏文通不敢怠慢，急忙出府到教军场去调兵，调动了一军人马。
0: 这一军人马到底是多少人呢？是12500兵。因为一军人马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营，每个营是2500人，各分成24哨，所以加在一块是12500兵。一军人马调动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全都准备好了。魏文通来到帅府拜见靠山王杨林。
1: 千岁，一军人马卑职已然给您调动齐臂，在关外等候。
0: 好啊。杨林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来备马。12家太保躬身给杨林施礼，父王千岁，我们愿意随您前往。
1: 哎，
0: 靠山王杨林把手一摆，不必了，你们就跟着魏元帅镇守潼关吧。别看老夫年过半百，凭着手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到了金堤关是马到成功，而且复夺金堤，为文统报仇雪耻。你们在潼关候等。
1: 是。
0: 这12家太保心说，嘿，您不让我们去，我们还求之不得的呢。杨林出了府了，有人伺候着他，拢司将任等帮干上马。魏文通跟12家太保带着棋牌官等，就把靠山王杨林送出潼关了。一军人马在这排班站立，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兵，炮声一响，杨林带着一军人马出兵了，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潼关大帅魏文通带着12家太保还有手下棋牌官回归潼关，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直奔金堤关。这天到了金堤关北，杨林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一军人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竖雕斗，再买鹿角寨、铁脊寨。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晚战饭后休息一夜，明天再战。杨林就在中军大帐之内观看兵书战策。杨林这一扎营，金堤关的兵将就看见了，随朝人马已然到了，马上关城门、扯吊桥。当兵的就禀报了知日的小校，小校急速到总兵府衙门分金聚于大厅禀报徐茂公。徐茂公跟着众位弟兄正在大厅上商议事情呢。
1: 报。
0: 何事禀报？
1: 报告徐道长，随兵在城北扎营了。
0: 多少人马？
1: 估计得有10000多吧。
0: 看清旗号了吗？这支人马何人指挥？
1: 看清楚了，徐道长，好像旗号写着靠山王。
0: 哦，你出去让手头的兵将严加防范。
1: 遵令。
0: 这当兵的走了，
1: 齐茂公看了看大厅之上所有的弟兄，
0: 众位兄弟，大哥二哥呀，看来我徐茂公这条计策没有成功。嘿，程四弟你也白受累了，
1: 杨林他没死，他反而带兵来到金堤，咱们应该怎么办？
0: 徐茂公话音刚刚落地，头一个单雄信就站起来了，紧跟着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全站起来了。
1: 三哥，不就是杨林来了吗？咱们还能让杨林活着回潼关吗？咱们就逗逗老儿杨林。
0: 好，
1: 所有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三哥您就派兵遣将吧，咱们就逗逗老杨林。
0: 好啊！徐茂公一听，所有的弟兄全都自告奋勇，心中高兴，看起来我们大家伙心是齐的。
1: 俗话说得好，三个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呢。何况我们这么多弟兄全都要灭隋朝啊！秦琼、秦叔宝站起来了，
0: 诸位弟兄，
1: 我并不是扫大家的高兴，
0: 你们可别着急，
1: 并不是二哥我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凭我家传的一对熟童双子眼，我没有服过谁。可是告诉你们，这杨林我就打不了他。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众家兄弟，你们可得酌量酌量，看看自己能不能是杨林的对手，咱们再出战。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照您这么一说，咱们非得把金堤关陷了不可吗？”“
0: 不，
1: 话也不能这么讲。杨林确实是勇冠三军，而且带兵打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我在他面前待过，咱们不是杨林的对手。据我想，逢强者只能智取，咱们是不是想一想其他的退敌之策，千万不要莽撞行事。
0: 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气往上撞，这红胡须都扎实起来了。
1: 二哥呀，你不要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明天我催马出战，我到底看看杨林的秋龙棒有什么厉害，让他尝尝我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术。
0: 秦琼刚要说话，
1: 铁面判官尤俊达也来到秦琼面前：“二哥呀，
0: 单五哥去逗逗杨林。不但单五哥要逗杨林，我尤俊达这条五谷托天炼他也要跟杨林较量较量。
1: 对，我也较量。三哥您派将，二哥您别怕。”大家伙全都想逗逗杨林。秦琼这只手拉着单雄信，这只手拉着尤俊达。
0: 二位兄弟，
1: 你们两个人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你们不是杨林的对手。
0: 二哥呀，
1: 我们哥俩怎么能不是杨林的对手呢？
0: 二哥，我问你，杨林他多大年纪？
1: 五弟呀，杨林现在年过花甲，超啊。那兄弟我呢？
0: 我知道五弟你正在壮年，
1: 这不结了吗？常言说得好，英雄出于壮年，就凭我单雄信这两膀的力气，就凭我这条金顶枣阳术，我非把杨林砸死不可。
0: 二爷秦琼知道单雄信的脾气，也就不能再拦他了。
1: 五弟呀，既然如此，你一定要上阵。可是我嘱咐你，你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
0: 二哥，你放心，我单雄信自有赢他之法。
1: 尤俊达也跟秦琼说：“二哥，您放心，只要杨林来攻打金堤关，双方一列阵，用不着单五哥出马，我尤俊达先出去。如果我赢不了杨林，单五哥再上。” 齐彪、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大家伙全都说。

0: 三哥呀，您就挨着个的派将吧。
1: 好啊。
0: 徐茂公拿眼睛扫视一下，看大家伙全都争着要出战，唯独有一个人低头不语。谁呀？这位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我说：“程四弟，你这位神斧将怎么不说话了？”嘿嘿，我说徐老道，今儿个我程爹忍了。
1: 你忍了？
0: 众位弟兄全都自告奋勇要去斗斗杨林，你干嘛忍了呀？三哥呀，谁不比我程咬金能耐大呀？
1: 不对，
0: 能耐说能耐的。四弟，今天三哥我问你一句话，想当初你结黄杠的时候，你不是说要斗斗杨林吗？现在杨林来了，你怎么倒忍了呢？哎，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当初我程咬金是瞎马海大晕头，我不知道杨林双棒的厉害，所以啊我才去斗着杨林。现在我知道了，二哥也说了，这老小的杨林什么威震华夷了，呵，能力大极了，我呀忍着。我向来呢不跟这厉害的斗啊。齐彪说不对，程四哥呀，您不是说您这大斧子逮谁掏谁吗？我说齐彪啊，不错，四哥我大斧子是有名的神斧将，可有一节，这使双兵刃的，我不愿意跟他动手，他要使枪，他要使刀，我非把老小子掏了不可。
1: 哦，
0: 徐茂公也没理程咬金。众位，你们听见没有？感情是这么当的事儿，他呀不跟使双兵刃的人动手。赤发灵官单雄信是哈哈大笑，我说四哥耶，你呀不是不愿意跟使双兵刃的人动手，你让杨林给吓回去了。老五，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是逞能说你胯下马掌中金钉枣阳说能上老小的杨林吗？你往四哥我身上推什么？小子有能耐你就打吧。大家伙儿谁也没理程咬金。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用完早餐饭，徐茂公传令出兵，在金提关里边炮声就响了。众位英雄好汉全身披挂，出府上马，指挥大兵就够奔金提关的北门。三声炮响，当当当，关门开放，吊桥放下，三千兵将一拥而出，冲过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众英雄齐齐坐马，各斗四将，压住全军大队。当中间是魏征、魏伯策、徐济、徐茂公、秦琼、秦叔宝。等阵势裂开之后，众位英雄好汉往前边一看，杨林的人马已然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双方兵将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稳坐在马上，往对面观瞧。哎呀，杨林是大吃一惊啊，对面三千兵将整齐严肃，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背风一刮，扑棱棱行书就卷，上边写着山东英雄会五个大字。靠山王杨林要兵取金提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杨林跟金提关的众位英雄双方在城外列了阵了，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杨林也是大吃一惊啊！三千兵将排列整齐，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上绣五个大字是“山东英雄会”。在大旗之下，当中间站着三个人，一个是秦琼秦叔宝，一个是紫脸的道士，一个是白脸的道士。就在这三个人的左右，几十员战将勒马停蹄。这几十员战将是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看，是什么模样的都有，真是

股威风。哎，杨林又一想，我久经大敌，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虽然年过花甲了，哼，这帮响马哪一个也打不过我手中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杨林想到这儿，往下传令，压阵官在，替本王压住全军大队，带本王出阵杀敌。杨林把话说到这儿，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杨林往前一催马，随兵的战鼓就响了，不杀呀，王爷出马了。杨林催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二爷秦琼、秦叔宝跟手下众英雄好汉往前一看，杨林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虎体熊腰，体格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黄金打造的大叶眼心甲，内衬紫缎战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亮如秋水。九股丝拧成的盼甲丝绦，石门带沙腰，左弯弓，右别剑，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通口，杏黄色的挽手，剑柄上飘洒着红丝的灯笼穗儿，三叠倒挂鱼头尾满都是紫金大钩，左右战裙掐金边走金线，遮住磕膝，护住马面，大红的中衣足下是虎头战靴，牢塔在一对紫金灯内，身背后糊了金顶紫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青火焰镶衬红绸的飘带。再往脸上观瞧，靠山王杨林长得红扑扑脸膛，面如晚霞，两道花白的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阔，大耳相衬，胸前一部银髯，根根见肉，是滋润透风。跨山一匹宝马，这匹马叫踏雪胭脂千里驹，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至尾，这匹马是鬃尾乱炸，蹄跳咆哮，鞍鞯嚼环鲜明。在杨林手中是一对水火秋龙棒，上下一分。杨林这对棒可跟别人的兵刃不一样啊，这对水火秋龙棒很特别，在这棒头上是个龙脑袋，龙头上安着两个犄角，这棒尾呢就跟鱼尾一样，是鱼尾三叉，所以兵刃上下都不好对付。这对双棒能够降住九种兵刃，六个字的绝功，知别拿压顶脚。水火秋龙棒不好用啊，也就是杨林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再加上他双棒履历过人，所以杨林年轻自打出事之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打败仗。杨林一出马是十分的威风，身背后的坐都旗，金葫芦到顶，黄云缎的香心，周围镶着蓝色的火焰，下边是细走灯笼穗，上边横着是五个大字，大隋靠山王，当中间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字杨。在这面坐都旗左右，一边镶衬着两杆任标旗，银标头黄心紫火焰，绣着黑字，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四句话：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震华夷。这些英雄好汉一看，杨林不愧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威风凛凛，压倒天下豪杰。杨林催马到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左腿一抬，右腿一顶，马的前肩膀啪啦啦，这匹踏雪胭脂千里驹就撒了欢了。杨林斗丹田一声喝喊，

秦琼，你给我出战！老夫对你有话讲。徐茂公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哥，杨林可叫您出去呢，看他的意思呢，是有话跟您商量商量。”三弟呀、啊，他为什么叫我出战？你还不明白吗？我不能出去呀、啊。他这意思呢，是想借我的面子，让咱们大家跪倒归降。三弟，咱们能降吗？当然不能降。既然不能降，我何必出去跟他废话呢？好，徐茂公点了点头，然后就跟单雄信、尤俊达说：“二位兄弟，你们既是不服，老杨林可在军前叫阵呢。你们谁先出马？我先上。”尤俊达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五谷托天链叉，哎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看见杨林了，双足一扣凳，把叉一举，哗楞楞，叉盘子响亮。杨林一瞧，这员战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印儿甲，往脸上看，一张黑紫的脸是黑中透紫，紫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阔口，一双圆宝耳，海下短漠然胡须，跨山一匹马叫紫华流，掌中五谷托天烈焰叉。杨林用双棒一指，响马通明报信。杨林，你坐稳安桥亭阵，你家好汉爷姓尤名通，字俊达，人称铁面判官。杨林呐、啊，你还记得济南府大爷我找你要这二波黄冈吗？怎么把你家好汉爷爷忘了吗？杨林一听想起山东的事情，气得晃身形，叉楞楞假院声音响，呸，原来是你这个死囚犯，你竟敢聚众滋事，砸牢反狱，今天让你死在我秋龙棒下。杨林这话还没说完呢，尤俊达心里就琢磨，干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吧，我先动手吧。他往前一催马，马往前一走，唰，哗啷啷，插盘子一响，他这插就直奔杨林的面门扎来了。杨林多好的把式啊，杨林心说，你先下手，瞧我的吧。双棒往出一磕，还没磕上那叉呢，尤俊达就愣了，呜，双棒带着碰啊。尤俊达一晃身形，心说我要碰上棒我可就完了，赶紧往回一撤叉，俩人二马一搓蹬，靠山王杨林根本不容尤俊达变招式，右手这只秋龙棒奔着尤俊达的前胸扎，尤俊达没办法，只好在怀中立叉往出磕这棒，二马这时候就错过凳来了。杨林的左手棒打，本来杨林这左手棒打哪儿呢？是打尤俊达的头，因为他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马往前一窜要比尤俊达这匹马快，马过去了，他这一棒往下一打，扑通一声，棒打在尤俊达胯下这匹马的马胯上，这马可就塌架了。尤俊达由打马上掉下来，哗楞楞叉也撒了手了。阵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拿手一捂眼睛，心说我这兄弟完了。尤俊达呀，咕噜噜一打滚，挺身起来，撒腿往回就跑。徐宝公一揪秦琼，二哥您瞧，兄弟他回来了。哎呀，三弟啊，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告诉你，杨林确实武艺太高了。尤俊达这时候跑回阵来了，单雄信气坏了，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兄弟，待五哥我真钱杀你，给你报仇雪恨。五哥，

顶枣阳，说是直奔杨林。双方兵将齐声呐喊，勒动催战鼓，杀呀，不杀呀！单雄信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靠山王杨林一看，这员战将身高足够一丈，膀大腰圆，头上戴着紫金盔，身上披着紫金甲，内衬紫战袍，大红的中襟，再往脸上观瞧，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拧着往上打卷，两只大眼好似马的銮铃，一对黄眼珠子是滴溜乱转，塌山根翻鼻孔，四字阔口，大耳相沉，海下一部红钢人，胯下马早流具，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杨林心说，你别瞧这个响马还真有点英雄气概。杨林用棒一点，对面响马通名报姓。单雄信把金顶枣阳槊在手中一横，老儿杨林，要问你家好汉爷尊姓大名，你仔细听来。告诉你，我赤发灵官单雄信是绿林中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江湖人称赤发灵官，姓单名通，字雄信。哦，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心说你是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好，你出来最好了，我要给你打听了，我算对不起你。这时候单雄信马往前一催，双手把槊就举起来了，大槊槊带风声，单雄信在马上都快站起来了，用尽平生之力，呜，想着一下把杨林的脑袋打碎了。杨林一看心中一动啊，嘿嘿，就这一下，要倒退20年，就你这点履历还敢跟我杨林动手吗？可是我现在年过花甲了，我不能以力拼力，有道是一力胜千金会，万一我要架不住他这金顶枣阳槊，我这一世英名就付诸东流了。我用一巧破千金赢他。杨林主意拿好了，双棒一搭十字架，往上支这双棒，他接这金顶枣阳槊的槊脑袋，然后左腿往里手一裹蹬，稍微一闪，这十字架往上一接，擦，什么意思？我这一闪身一侧，我往上一接，不等你下这十成劲儿，我先谢谢你的劲儿，擦。就这一下，槊没砸上十成劲儿，把劲儿给卸了。单雄信要变招了，杨林心说：“小子，你别看你是五路都头领，你两帮履历也不小，我不能让你换招，你瞧我靠山王的吧。”杨林后手棒就变成先手棒了，照着单雄信的头顶唰往下就砸。单雄信心说，不怪二哥说这老小子手可太快了，只好横槊招架，擦。单雄信心说坏了，就这一下两膀估计就要受伤啊，震得心里头直难受，脸上的汗珠子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两匹马要错蹬。杨林真快，马抢上风头，双棒由打右边往过一抡，哒，唰，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砸下来了。单雄信照着右边一横槊，使尽全身之力往上接，擦。虽然两匹马错过凳去了，单雄信心里这难受啊，这口血差点吐出来。杨林没砸上十成劲儿呢，就这几下，单雄信就快支持不住了。没想到杨林真快一分身，右手棒啪就奔着单雄信后脑海打来了，棒带风声，单

琼仙知道自己在招架已然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一搓身就听擦，可把山雄仙吓坏了，头上紫金盔的盔缨就让杨林这秋龙棒给扫下去了。不但扫了单雄信的盔缨，您别瞧这一下就打在单雄信的头盔之上了，单雄信被震的这耳朵吱噜噜噜噜噜就直放响箭呢，脑袋嗡嗡直响，这眼睛吧嗒嗒冒金星，赶紧拨着马头往回跑。杨林心说，便宜你啊，这回你还敢跟我面前说你是五路都头领吗？单雄信好容易回到本队，秦琼跟徐茂公就问五弟啊，你受伤了没有？单雄信把这枣阳朔往马上一挂，伸手让秦琼一看，二爷秦琼一瞧啊，单雄信是虎口崩裂，滋滋往出冒血劲儿啊。徐茂公点了点头，看来杨林不可力敌，只能智取，咱们赶紧收兵想办法。徐茂公往下传令，三千兵将头改尾，尾改头，跟断线风筝一般撤进了金梯关，赶紧关城门，扯吊桥。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在马上一阵狂笑，然后拨转马头回到阵中来收兵回营。随兵是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大营了。这一夜无书。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起来，用完了早战饭，点齐了大队，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到关前列阵。阵势列好了，杨林往城头上一瞧，杨林明白了，在城头上插着一面旗子，上边两个字缅战。这些英雄好汉伸手不战，缅战高悬了。杨林往下传令，来给我骂战叫阵，任凭随兵怎么叫怎么骂。金提关的兵将就是不出来，这些英雄会的兵在城头上布置的很严密，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着强弓硬弩冲下边乐。哎，你们叫你们的，你们骂你们的，反正你们不敢上来，敢往上攻城，我们就给你们个乐瞧瞧。这些兵一个一个的谈笑风生，杨林在马上看得很清楚，杨林是干生气没主意，准知道攻城人家有防备，自己得吃亏，没办法，杨林传令收兵回营。就这样，杨林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骂了好几天，人家城中的兵将不出战。杨林想好了一个主意，赶紧写了一封信，然后绑在箭杆上，出营上马，到关前认口填钱，嗤的一声就把这支箭射进金提关了。有兵丁把这支箭捡起来送到聚义大厅，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箭书打开一看，意思很简单，你秦琼赶紧带人出关归降，如其不然，我调动20万大兵围困你金提关，限你明天答复，如果不答复，我立即调兵。徐茂公看完这箭书之后，就递给了二爷秦琼，秦琼看完了递给大爷魏征，魏征看了看，二弟三弟呀，杨林他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兵马，20万大兵太好调了，如果咱们要不答复他，真把20万大兵调来，咱们就得一败涂地呀。是啊，三弟呀，你想想还有什么妙策没有？二哥大哥，事到如今

好吧，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时间不大，把所有的众弟兄全都请到大厅，大家落座了。徐茂公就把杨林的剑术给大家伙念了一遍。众位英雄好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是束手无策呀。徐茂公就说了：“众位，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了。”大哥二哥也没办法了，所以把咱们众位都请来。你们大家伙想想，要依我徐茂公讲呢，两条道，一个是想出主意战败杨林，一个呢，对不起，咱们就吹灯散火。大家伙一听就急了，三哥呀，好容易砸牢反御，咱们要反隋朝，怎么能吹灯散火呢？那你们说我有什么办法？干脆现在呢，我点起一支香来，这支香能烧半个时辰，咱们大家伙啊全都在这坐着，每个人都把眼睛闭上，给我想主意。等这支香耗尽了之后，大家睁眼，我就问你们众位谁有主意能退杨林。不管是哪位有主意，咱们也好办呢。如果我徐茂公连问三声，咱们大家伙全没主意，嘿嘿，咱们呢哈哈一笑，然后摆上一桌酒饭，这饭呢叫散伙饭。吃完了之后，咱们收拾好行李，杨林不在城北吗？咱们大家伙出南门来个四散开花，你们看怎么样啊？大家伙全傻了，到底如何退杨林？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

重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五月初五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之。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让我们重拾敬畏，回归家庭，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

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请问他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

0: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一生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水，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我县重点防汛点位，实地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袁学高先后来到东风镇小柳树河段、联合东风镇堤防段，实地查看河道水位、堤防护岸、河道清淤及日常管护等情况，细致询问值班值守、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具体防汛举措。袁学高指出，近期我县降雨天气频发，汛期形势复杂严峻，防汛工作压力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灾思想，紧盯河道、堤防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提高应急抢险能力。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快速高效应对各类汛情险情，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行动、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张卫金、张国喜参加调研。
1: 端午节前夕，县政协副主席赵彬彬带领部分政协委员深入福禄街道府南社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
2: 在困难群众家中，慰问人员与群众促膝交谈，亲切交流，耐心询问群众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实际情况，鼓励群众保重身体、坚定信心、勇敢面对生活困难，并为他们送上粽子等节日慰问物资和诚挚的端午节日问候。当天，慰问组还到府南社区认真听取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了解社区需求和群众期盼。赵彬彬指出，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县政协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机制，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凝聚政协委员、共建单位、社区群众多方合力，携手打造邻里和睦、党群同心的幸福社区。
0: 为传承非遗文化，丰富群众端午假期精神生活，6月17号，由县委宣传部指导，中影中数国际影城东风店、吉林省皇家鹿苑创业园联合举办的“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精彩呈现，为市民带来别具特色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打破传统非遗展示模式，利用影院后场公共空间搭建特色非遗文创展台，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风农民画为核心，集中展示了极具东风地域特色的农民画作品、系列梅花鹿主题文创产品以及各类特色鹿肉食品，全方位展现了我县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传统手工艺的创新活力，进一步拉近了群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新颖的沉浸式体验形式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3: 在等待电影开场的时候，逛逛非遗展台体验感特别好，这些手工艺品非常的精致又有特色，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然后也近距离地认识到了本土的非遗文化，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十分的有意义。
4: 我们吉林省皇家鹿苑创业园非遗文创园汇聚了众多本土非遗手艺人与文创从业者，此次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就是想让东风特色非遗产品被更多人熟知，助力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5: 此次活动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让光影文化与本土非遗相融共生，借助端午佳节的契机，既给大家带来实惠精彩的观影体验，也让更多人认识喜爱东风非遗，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
0: 据了解，本次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6月21号，持续为假期群众送上丰富的文化福利。下一步，我。

0: 县将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本土非遗资源优势，不断创新文化活动载体，丰富文旅融合形式，常态化推出多元化接地气的文化惠民项目，持续擦亮县域文旅文化名片，助力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端午佳节临近，粽子、糕点等各类节日食品迎来销售高峰，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聚焦城区大型商超、烘焙门店等人流密集、节令食品主营经营场所，检查范围覆盖节日热销食品、生鲜食材等多个品类。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紧盯手工粽子、自制端午糕点等限制食品，详细核查门店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查原料采购台账、所证所票资料，并督促商家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加工、储存、销售全流程管控。工作人员还对各大型商超销售的粽子、咸鸭蛋等各类节日食品礼盒进行抽查，认真检验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合格证明与进货溯源台账，严查三无、过期、伪劣食品，杜绝问题商品上架。在商超生鲜区域，工作人员详细核查冷链设备运行、食材分区存放、场所消杀等情况，并对肉品、果蔬、水产等生鲜食品新鲜程度、储存状态进行核验，严防变质不合格食材流入百姓餐桌。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了各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行为，全面净化节前食品市场环境，为群众端午佳节饮食安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为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切实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6月17号，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小司坪镇，开展端午节慰问活动，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老人和困难群众送去节日祝福和慰问物资。在小司坪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送来大米、白面、食用油等慰问物资，并与老人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们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同时，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送上香甜的粽子，提前祝福他们端午安康，关心的话语让老人们倍感温暖。
2: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感谢东部县红十字会到小司坪福利中心来慰问我们的老人，并且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我们老人非常高兴开心，能够充分感受到红十字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心关爱。我们福利中心呢也会发挥物质的最大优势。
0: 当天，工作人员还来到小司坪镇残疾特困人员家中进行走访，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积极面对生活。通过面对面、心贴心的走访交流，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进一步拉近了与基层群众的距离，畅通了关爱帮扶沟通渠道，让困难群体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红十字组织的温暖。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县本土烘焙企业深挖鹿产业与端午民俗融合路径，创新推出鹿肉风味粽子，把皇家鹿苑地道食材包进粽叶，以特色美食擦亮地域产业名片，为市民送上独具鹿乡风情的端午滋味。
3: 眼下，粽子成为各大烘焙门店热销紧俏商品。麦香园作为我县老牌烘焙商家，紧跟全县梅花鹿全产业链提质升级发展步伐，创新推出鹿肉馅粽子，打造专属鹿乡的特色端午风味。
4: 咱们本地呢是有这个鹿产业资源的，而且东风也是梅花鹿之乡。传统的肉粽呢都大多是偏油腻的，然后鹿肉的话是低脂高蛋白。我们就想着结合端午的粽子，做出一些具有当地特色不一样的 创新粽子，让大家尝一尝不一样的风味。
3: 据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中国梅花鹿之乡这一金字招牌愈发闪亮，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了解到鹿肉的美味及营养价值。此次创新探索也是店铺借助东风梅花鹿产业强发展势能的一次全新尝试。目前鹿肉粽子销售紧俏，企业同时也配套推出多款包含鹿肉烘焙品在内的端午礼盒，可满足家庭自食、走亲访友馈赠等多元需求。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怎么办？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被洪水包围，可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要远离高压线塔和折断的电线，防止触电。如遇到山洪爆发，切勿渡河，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体滑坡。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友弼，把大嘴一咧，放声痛哭。哎呀，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陈友弼提高了警惕，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连眨巴都不眨巴。心里头想，姓胡的，你甭跟我玩花活，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我小心吃亏上当。他心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呢？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哎，对对对，那就往里请。陈友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老胡往这走着，用眼睛一看，嚯，排刀手站了两大溜，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圆睁二目，怀抱鬼头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自己剁成肉渣。胡大海毫不畏惧，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阴安宝殿。陈友谅笑脸相迎，抱拳禀万了，哎呀，胡将军，欢迎欢迎，赶紧请坐。王爷一向可好？胡某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坐吧。让胡大海坐到客位上，仆人们献茶，陈友谅也十分警惕，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这才问胡将军，你要见孤王大概有事儿吧？
1: 哎，没事儿，我来干什么？
0: 二位王爷，大事不好啊。
1: 哦，什么事儿？
0: 哎，我这人是个大老粗，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陈友谅说，你就别客气了，咱们相识多年，虽然各位其主好像是仇人，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你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话只管讲，不要顾忌。
2: 多谢多谢。哎，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这你们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现在老四一死，我们人心涣散。说实话，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再保一个皇上；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哎呀，议论纷纷呐、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叫人伤心呢？征战了多半辈子，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跟你们二位讲，我能保袁达子吗？我能去吗？他就叫我当太上皇，许给我多大的官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原来十八路王子，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算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那是看门的狗啊，毫无远大的抱负，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
0: 没什么两样的。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夜已投降归顺，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这个人也不值一提。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能为最大，势力雄厚，就得数你们。你别看咱们老打，这个我起心眼里的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善能用人。过去我保老四，把你恨得叮叮的。现在老四一死，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身上。你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假如我老胡要投靠你，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就我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岁数也大了，能耐也不怎么地，一肚子大粪，有力量我也施展不出来。我的意思啊，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整个给你们哥俩拉过来，我也算立个功吧。我倒不图气在你们面前买好，起码我对得起全营的将士，死了也就闭了眼了，因为你们是英雄啊。应服诸干，不服井绳，给了你们我也对得起老四。后来啊，我就说服了元帅徐达，也说服了满营众将，现在只有个别的人不同意。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在联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我说王爷，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空你都能漏，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假如你们哥俩带着祭礼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哎呀，能够收买人心呐、啊，让人家别人一看，你看南汉王、九江王，不计前仇，人死了死了，到这块还给祭奠来，人心自然就归顺了。我胡德海再帮帮你们的忙，这班底儿没问题，整个能接过来。如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愁天下不成啊？我替你们哥俩着急，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望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陈友谅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等一直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假意陪笑，多谢胡将军，你想的太周到了。好，本王去与不去，我还要从长计议。
2: 别讲，
0: 你得记忆多大时候？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你再拖延十日，这事儿不好办。
2: 好，
0: 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来人呐，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把胡大海给支走了，他在跟前怎么商议？他走了以后，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胡大海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其中有诈。胡大海是不是奉命而来，故意安排了陷阱，王爷一去凶多吉少？哟，大伙儿这一顿议论呢，把房盖都要鼓起来。陈友谅一句话没说，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众位啊，咱别争议了，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乱作一团，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 这第二点。第三一点，那么朱元璋死了，这些人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他们能不想吗？这也是在理的。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另外，就胡大海这个人来讲，落荡帮子出身，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朱元璋没了，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所以我这么想，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吗？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他们敢对本王如何？假如有什么意外，我让他们火化微灰。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我这一去呢，就像胡大海说那样，把大伙儿的班底接过来，这可是天作之美呀！众位看看怎么样？九江王陈友弼一听，哥哥，这太冒险了，您不能上当。这要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您怎么办？哎，我多带人呢，没有准备我能去吗？水军、步兵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咱们干脆乘虚而入，杀他个片甲不回，有何不可呢？
2: 反正哥哥您拿主意，我觉这事儿有点冒险。
0: 陈友谅主意。

0: 定，谁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把胡大海给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这么一说，胡大海拍手称快。
1: 对喽，王爷你这就是明白，
0: 胆小不得将军做，对别人老怀疑，你这么的了吧，你那么的了吧，那能成得了大事吗？你到那块就知道了，你有什么可怕的，万里有一，我老胡给你保险。
1: 多谢多谢，
0: 咱一言为定，明日大营再见。
1: 好，
0: 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把大江先封锁，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单箭灵堂里头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往里杀，打朱元璋个措手不及。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披挂整齐，内披细甲呀，心说话真要伸了手我也不在乎你。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陈友谅这才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天光见亮，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大伙儿这才起身。陈友谅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呀，心里头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把元人再赶走了，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哈哈哈哈，哎呦，越想他越高兴，竟做皇帝的美梦。有人向他禀报夜已来到江边，陈友谅吩咐抛锚，抛完锚了把跳板搭好了，众人陪着陈友谅走下坐船。这时候就见江边了，锣鼓喧天，明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面都是明营的大将，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往脸上一看，哭的眼睛都肿了。陈友谅心里说话，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自己还得装点像。陈友谅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二人相见，老胡用手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休息。陈友谅还挺着急，别别别，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那你先休息完再去。不不不，我心里头着急。陈友谅迈步来到灵堂，放眼四望一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前边堆着不少的花草，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挽联。他往里边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谅一边走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朱元璋，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早晚有一天我也得得这个结果，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他难过的是在这儿，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来到灵桌的前面跺足捶胸，王兄，小弟陈友谅给你见礼了。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3个头，放声痛哭。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 他听了胡大海的话，收买人心嘛，哭得越惨，心越至诚。他这一哭，胡大海咧着嘴也哭开了。陈王爷，保重贵体，保重贵体，人死不能复生，请起请起吧。陈友谅哭罢多时，这才站起身来。没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各位，谁也别劝，现在我心里都悔恨，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你说他要活着，我们弟兄同心协意，共抗大元，何乐而不为？哪知道他性如烈火，横剑自杀，人死不能复生了。哎，我悔就悔到这儿了。大伙儿劝吧，让他到偏营休息，说什么他也不去，他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大伙儿把饭菜给他端来，陈友谅草草地吃了几口。哎，他一看呢，还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光顾伤心了。他的卫队在两旁站着，一直到掌灯以后，陈友谅还在这陪着，心说话，我是走，我是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的时间越长，我是越至诚。到了定更天，胡大海来了，哎，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回去？哎，我心难过，多坐一会儿，我觉着心里头好受。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嘿，罢了。王爷，这跟你说，你这一来呀，太好了。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不赞成你的。原来反对你那些人，现在也听我的了，愿意投降归顺，都保你，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是吗？多谢胡将军，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年岁大了，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我替你高兴。要那么你再坐会儿，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好好好，胡大海走了。到了三更天左右，陈友谅一想，到时候了，我该走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的暗自好笑，朱元璋啊，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这么大的家业落到我陈友谅的手中，明天就能定大局了。再见再见，我还得感谢你。说的这转身的刚要走，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王兄留步。呀，谁？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呀，魂儿好悬没吓飞了。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面转过来了，头戴三闪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饱满，哪死了？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呀呀，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你是人是鬼？朱元璋一阵冷笑，王兄啊，神鬼谁看见了？小王我没死啊，哈哈哈哈。王兄这回来了，你就别回去了。那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就剩一块皮连着，他怎么又活了呢？咱们说过，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也不是神话故事，人死不能活。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那个人是谁呢？姓韩，叫韩城。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了个韩城。为什么收他？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也是奇漏朝天，个头也差不多。朱元璋觉得人长得奇怪，特别像自己，出于喜爱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 又叫他当了参户官，哎，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所以外面四外征战，韩城很少露面。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韩城也跟来了，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陈友谅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朱元璋一看怎么办呢，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议，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说我一死大伙儿能活命，别人都不答应，说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不能让你抹脖子。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廖义夫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主公啊，臣没立寸功，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你别看我没立功，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儿可不小，我觉得内心有愧，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您呢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朱元璋深受感动啊，看着韩城，爱卿你替我抹脖子，对主公不要犹豫，你赶紧脱衣服，就有这么一条道了。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主公啊你就答应了吧，韩城忠君爱国，既然他愿意替您死，那么您重重加封，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赶紧换了衣服，他藏到仓里头。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一个离得比较远，二一个他特像朱元璋，第三他跟着朱元璋这些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哎，他学得特别像，所以瞒住了陈友谅。这一段书叫韩城替死，韩城死了以后他留下个儿子叫韩金虎，朱元璋为了报答他替死之恩，把韩金虎招为驸马。你别看韩城这么忠，这人这么好，他儿子韩金虎是血窝东西，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专门陷害功臣嘛。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韩城死以后，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定了个哭丧计，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要把他抓住，这事就好办了。你看陈友谅心眼这么

0: 都废了，撒脚往江边就跑。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快点就搬往上船，快点来人。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灯光明亮，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大海，旁边是雌雄眼长豹。胡大海把大嘴一咧，陈友谅，小子，现在你是瓮中之鳖，还不投降？陈友谅跳脚骂胡大海，你挡住我的，本王我要能逃出去，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你心里那么想吧，小子，你是白日做梦。胡大海说到这儿一回头，我说帽
1: 儿，帽儿他也在这儿。
0: 小子，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回，

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梁老四当堂告状，状告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纵子行凶，强打民间少妇张女，一世欺人。这施大人呢、啊，最看不惯这个仗势欺人呢、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种人是大有人在。往小处来说，欺负人，说上句儿，

嘴就骂人，扬手就打人。有一帮狐朋狗友给他助威，一般人不敢惹他，但他能不恨他吗？往大处说，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个黄龙凤仗着是黄粱庄头，这牌子太亮了。往上说，有玉清太王是他的靠山，皇上的亲叔叔，他在这给玉清太王管庄园，本地面的地方官哪敢惹他呀？他就地方上的太上皇啊，嘴角一歪歪，你这官就做不成，也就是失的人做的稳当。那以前换了多少官了，老百姓是民怨沸腾啊，恨透了黄粱庄头黄龙凤，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这回这梁老四也有人给撑腰，千里独行张景龙给他做主，告诉他了，失的人难得的清官，最能抗上，最不怕横的，有什么冤枉一告就准，黄都头肯定也给你帮忙，只要有理就行。就这样他来的，果然失的人听完陈述之后收了状子，当时照准，这案子算接手了。告诉梁老四，你回去听信啊，告诉你家夫人不要行其短见，告诉小姐放心，本府有办法，多谢青天大老爷。赵壁紧跟着走了两步，哎，梁老四你先等等，你说的那个张景龙那个漂亮小伙，还有那个五大三粗的什么灶王爷杜克雄，哦哦，都在你家呢？啊，在我家呢，怕我家老夫人有个三长两短，在那坐镇，在那解劝呢。两个人好人呢，你回去转告他二位，就在小王家坨你们家待着，别挪窝，我们去找他们。行，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梁老四高高兴兴走了。施大人退了堂，把黄天霸、赵壁、穆武成、孙玉堂等人请的内宅，大家开个碰头会，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处理？施大人是格外的谨慎，为啥呀？大伙都清楚，这黄龙凤不是好对付的，他跟普通的山贼不一样，山贼闹翻了就打呗，就动五八抄呗，杀七个宰八个都无所谓，怎么的都可以。这黄龙凤他有势力，真打实凿的势力，那靠山是玉清太王啊，那玩意儿你不小心能行吗？你碰他，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圣人门前卖字画，弄不好碰个头破血流，给静海侯施琅都得找麻烦。要怎么叫势力呢？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你对付普通的老百姓行，你要对付有势力的人，你得掂量掂量他后台是谁，你一碰他扯耳朵腮帮子动狠，你得掂量掂量。所以施大人想，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也得采取策略，最好人赃抓的结结实实，叫他无理反驳，没有空子可钻，这一下就把他造趴下，不能给他找出借口来，所以格外的审慎。赵壁、黄天霸等人全明白大人的心意，赵壁就问大人，您看这下一步您已经立了案了，咱们怎么样着手呢？赵壁啊，总而言之，咱们在座的众人要审慎办事啊，千万不要放过任何机会，不能叫他们找着借口。梁老四有一告，人家可能有一诉，是不是呢？咱得全面掌握情况，不能偏听偏信，一时不慎

千古错，明白吗？明白。大人的意思，既然要掌握全面的情况，我们得派人去调查，看看梁老四所告实在不实在，正是，正是。你说你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强抢民女，你得有证据啊，嗯，没证据怎么能行呢？大人说的是，那你马上就派人，咱们去访查呗。我们抓住真赃实据，看黄龙凤还有什么可说的。对，赵飞啊，你非常精细。孙玉堂赞，孙玉堂也站起来。玉堂啊，你老练成达，你跟赵碧你们俩化化妆，马上起身赶奔黄龙庄去了解情况，看看梁老四所告实在不实在，速报本府知道，其他人都留在府中听信儿。扎是大人做了决定了。这赵碧跟孙玉堂两个人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化化妆，工服脱掉了，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把那脸蹭得埋了咕叽的，好像做买卖的小贩儿。哎，从衙门的后门出去，暗带利刃，赶奔黄梁庄。路上走着，赵碧就说：“我说孙大哥啊，什么事儿？咱们现在在一块儿，到黄梁庄就得分道扬镳，你干你的事儿，我干我的事儿。”咱们在衙门集合。哎，对，你说的不假，你可小心谨慎呐，因为你个儿大，经常露面，恐怕遇上熟人。我其貌不扬，一般人都不加注意，听见了吗？我明白，我明白。说着离黄梁庄还有十里，怕引人注目，俩人分开了，一前一后，不表孙玉堂，单说赵碧。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哎呀，到那儿就得溜达溜达，打听打听老百姓，看看群众的反应如何，特别是抢亲之事，我要了解的清清楚楚。说话之间，十里地就进了黄梁庄了。赵碧还头一回来，进了庄子一瞅，好家伙，高大的木栅栏门，上面有三个显眼的大字，离着半里地都能看见。黄梁庄是属于黄梁庄啊，都有地界牌，跟老百姓种的地啊都不挨着。人家日的庄稼长得格外的好，每一年的收成出手之后留下多少，剩下多少，卖出多少，变成现银，源源不断送往北京，交给御亲太王。要不怎么那个年月人一张嘴就是升官发财，当官发财，只有当官才能发财。这御亲太王往黄梁庄在全国是星罗棋布，每一年是财源滚滚，有敌国致富，官越大势力越大，财产越多。在苏州，黄龙凤替他掌管着，御亲太王能来吗？每一年就听他的报告，给我送多少银子来。他也借助御亲太王的势力，在地方上是为所欲为，就本地的太上皇啊，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手下养着几百名打手，就这些狗屎的奴才，歪戴帽子斜瞪眼欺压群众，也是干尽了坏事。老百姓一看是黄梁庄的人，躲得都多远，不敢沾边啊，惹不起。单说赵碧进了黄梁庄，一看这个街道非常整洁宽敞，一条南北的大道，东西的铺户，挺热闹。这庄子大概也能五六百户人家吧，有一半是属于黄龙凤的私人财产，靠东面都是他的财产，房子也都是他家的，西面是老百姓住的，也有几家饭馆，也有几家店房，人们是出来进去穿梭不

乱。他转来转去，转到十字街，抬头一看，不用问，黄龙凤的家府门的门楼高耸啊，黑油漆这大门开着，门前有一对石鼓，九凳水磨石的台阶，双斗的旗杆，门前还有八颗龙爪槐，八字大照壁，地上扫的是草刺皆无。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八条壮汉，穿绸裹缎，贼眉鼠眼，盯着来往的行人。再看左面这庄子上呢，拴着全是战马，少说也得有50匹，证明他家那人串门的太多了。右面有轿子，有轿车，有坐车来的，有骑马来的，也能有20-30辆。车老板都在门外伺候着，赵壁就从这府门外头来回溜达溜达，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旁边挂着个牌，铜油漆着，写着黑字黄府啊，黄龙凤的府地，就这么个小小的黄梁庄头，就这么气魄呀，比我们知府大人胜强万倍。看出来这个派头了，哎，好嘞。哎呀，赵壁琢磨着，我最好到府里头去溜达溜达，进府摸摸底，才能听到实话呀。但是我以什么身份进府啊？以什么借口啊？能不能遇上熟人啊？那就可就麻烦了。这故此他拿不定主意，在这府门外头转转。转到第三趟的时候，从府里边出了一个人，这人今天呢管事儿，他值班，就发现了赵壁了。一个小个子出来来出来去，这位就起了疑心了，从台阶上下来，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站住，说你呢。赵壁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冲自己来了，再想躲已然不及。赵壁就站住了，嘿嘿，您叫我呀。这股虎着脸到了赵壁的近前，围着他转了两圈，一脸的看不起，嘴往下一耷了，你他妈的在这门口你来回溜达什么？嗯，你想干什么？赵壁心说坏了，今儿遇上茬子了，就得说谎话。哎，我哥们儿说话嘴下留德呀，我找人还犯法吗？他找了个借口找人。这人一听，你找谁？我去，还别说赵壁，眼睛一转眼，满嘴就瞎话，编的还挺圆的啊。我找赵壁一琢磨，我要说找那个人就得特殊点，最后他说没有，拉倒，我走人，好摆脱这个困境。赵壁一想啊，就编了个人，哎，我找那个圆大脑袋，圆大脑袋挺大个，肉乎乎的脑袋。赵壁是瞎编的，顺嘴胡说。这个人一听，哎，不像刚才那么凶的，你找我们源头。哎，赵壁心说真倒霉，还真有个源头圆大脑袋，怎么那么巧，人要倒了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啊。啊，对，他还有个绰号叫圆的肚子。啊，对对，圆的头就是圆的肚子，你跟他认识啊？啊，认识。来巧了，去把圆头请出来。赵壁心说还真有这么个圆头，怎么那么倒霉呢？走还走不了了。正这时候，从院里头出来个大块头，肉乎乎大脑袋，怪不叫圆的脑袋呢，挺大个草包肚子，天比较热，露着肚皮和肚脐眼，拿个大扇子呼嗒呼嗒扇着，穿着大半截的裤头，光着脚丫，塌了着一双鞋，撇着辣嘴，肉乎乎的下了台阶。啥事儿啊，圆头？有人找你来了，我看看。那个问话的人就躲开了，
该办自己的事办自己的。

0: 事儿。这袁大头来到近前看了看赵壁，你呀，你不卸的褂子吗？赵碧琪说哪呀哪，谁叫卸的褂子，
1: 还这个事儿哎，
0: 看你让他还认得我
1: 对，我正是卸的褂子
0: 他妈小子，这几年你一下子就没影了，你跑哪儿去了，在外头混的怎么样，看你这身烧是什么呢，就是穿的带的，看你这身烧不怎么样，大概混不上饭吃了吧。哎，你找我干嘛，你还想跟我算老账吗，你老婆归我了，跟我过了好几年了，我再告诉你，现在身怀陆甲要给我生儿子了，哎，你还惦记这事儿有什么用。赵碧一听，哪儿哪儿，谁老婆跟着你了啊，一听明白了，有一个人叫谢大褂子，大概跟我长得差不多，他认错人了，谢大褂子生活不得计走了，逃门在外，谢大褂子的老婆被他霸占了，跟他过了好几年，还要给他生孩子。哎呀，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事儿我怎么对付。
1: 对，哎呀，生活难混呐，在外头勉勉强强啊对付口粥喝，实在不行还是家乡好，溜达来溜达去，我又溜达回来了，这不是没有办法了，来求源头你来了，不管怎么说我老婆跟你过了，还要跟你生孩子，你也不能瞅着我喝粥啊，怎么也得赏我碗饭吃
0: 行啊，你说的倒挺实在，跟我进来吧，要不我也想找你呢。不管赵碧愿意不愿意，人家伸出大手来拉着赵碧的小胳膊给他拎进去了。赵碧本来就想进黄粱庄呢，哎，正好有机会了，一进这院，赵碧一看，我的妈呀，多少层院，但他们进的是属于跨院，没进主房宅，到了跨院了。前面这个大院子是什么呢，一拉六五间大厨房，香味扑鼻呀、啊、赵碧摘耳朵一听，里边是煎炒烹炸，哟真香啊，往里一看，十几个大师傅正在那颠勺呢，乒乓乒乓乒乓啊，赵碧一算就快吃晌午饭了，这准备午饭呢，多是人吃饭，那里边是肉山酒海呀，对着厨房还有三间房，这袁大肚子就把他领到这三间房里来了。这屋里还真挺气派，八仙桌、太师椅子、星星红的垫子，让赵碧站到旁边，袁大脑袋坐下了。我说谢大褂子，你老婆虽然跟了我了，咱也得履行个手续，这不你也同意了吗？对不对，你就是为生活所迫，没有能力养活你老婆，故此把你老婆让给我了，双方当面讲明，身价钱是20两银子，我也不亏待你，今儿个我给你20两银子，就算正式的把你老婆卖给我了，往后不准再来打扰了啊，你给我出个字据，咱俩履行个手续怎么样？赵碧一听，哪儿哪儿啊？哎呀，这谢大褂子，看来这人还活着。我代替谢大褂子把老婆给卖了，也就是说把他老婆给卖了，还挣了20两银子。又一想，哎，怎么是怎么地吧？反正这也是演戏，快点摆脱困境。哎，行啊，有钱就好办，20两银子我心满意足了。你给我留个字据吧。我不会写字儿啊，我没读过书。 对了，你不会写字，我他妈也不会，找一个人代笔。哎，去把那个厨师郭师傅叫来。时间不大，郭师傅来了，系着个围裙，郭师傅正炒菜呢， 一听袁大头叫他不敢不来，这是厨房的大领班，这是跨院的头头，就这袁大脑袋手下管着多少人呢，赶紧进来把围裙解了。头您叫啊啊，听说你识文断字，你知笔，替我们写个字据啊。哎，那写什么呢？卖妻的字据，这不写的袜子吗？没出息的货，连老婆都养不起，转让给我了。双方讲明文银20两，就大概这个意思。你按着这意思写一个吧，然后叫他摁上手雅，一式2份，就算结束了。好嘞，那我先起个草，头您看看合适不？不合适咱再改。这位还真手笔相应，准备文房四宝写完了，然后当着赵壁的面一念：立字人谢大褂子，因无力养活妻子，转让给源头袁师傅。双方讲明，卖身钱20两，当面交清，分文不欠。立字人谢大褂子。写完了，源头点点头，行
2: 行行，来来，你签个字吧。
0: 赵毅不会写字，画了俩叉。行了行行行了，哎，好嘞，1式2份啊，往后不要来捣乱。说着把抽屉匣打开了，真就拿出20两银子来，掂量掂量，给，分文不欠。郭师傅你看见了啊，往后他打不了脚，要反打一耙，你给做个证人。
1: 哎，那没错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
0: 把银子带起来吧。赵毅心说，这银子我拿得着吗？这谢大褂子一知道我替他把老婆卖了，不得骂死我呀？又想爱怎么地怎么地了，把钱带起来了。还有卖妻的那个字据，赵毅拿了一份也揣兜里的。想我不能走啊，我得留下，按施大人的要求，我得进行访查呀。哎，我说源头，我还有一事相求。
2: 说吧。
0: 是这么回事，我在外头混的不怎么地呀，人这一辈子难活呀，甭说别的，吃口饱饭不容易，我这肠子一天老闲着半条，怎么办呢？不管怎么地，咱有这个关系，我老婆跟你过了，是不是呢？咱也算个朋友，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在这个地方干什么活都行，我能挣口饱饭吃，我就心满意足。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0: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皮再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 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

0: 及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 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7: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7: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5: 办好中国的事情，
1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7: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2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30: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2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8: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6: B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8: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9: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2: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

0: 实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1: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0: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0: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 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 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1: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了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0: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2: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3: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彦北指出，
12: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3: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4: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3: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彦北表示，
1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3: 孟彦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 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6: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的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

0: 一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推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云电脑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 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

0: 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3: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3: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

0: 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0: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的在登机时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的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

0: 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1: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2: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2: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0: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2: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

0: 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所以我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那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 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端午，夜空中将出现飞龙在天的天象，这条是什么龙？如何能够观赏到？此外，端午前后不少人挂艾草摄五毒，撒雄黄以驱虫防蛇。蛇真的怕雄黄吗？近期曾现身世界杯德国队训练基地的蛇毒性又有多强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上回书说到侯敬吉赶着一辆车，车上装了一车草，草里头藏着魏文通。侯敬吉赶着车到了潼关的帅府门前，侯敬吉跟着当兵的一说，这当兵的撒腿往里就跑，禀报靠山王杨林。那么为什么为了一车草料还得禀报靠山王千岁？这千岁管的也太多了。其实靠山王千岁已然下话了，因为魏文通去追赶秦琼两天两宿没回来了，靠山王能不着急吗？心说魏文通的本事比秦琼大呀，他怎么两天没回来？难道说死在秦琼双锏之下吗？不可能吧。话虽如此，杨林是真着急呀。来呀，让潼关的总旗牌前来面见本王。时间不大，总旗牌官周明来拜见靠山王，卑职参见王爷。你是潼关的总旗牌，你姓什么叫什么？卑职姓周，叫周明。好吧，你马上派人出潼关打听魏元帅的下落，有什么情况立刻报告本王知道。遵王谕。周明立刻往下布置，派人出关寻找魏文通，而且传下命令，只要有魏元帅的消息马上禀报靠山王千岁。所以呢，这当兵的一听说魏大帅让送的一车草撒腿往里跑，就把这件事禀报靠山王千岁。王爷，魏大帅去追赶反叛秦琼，经过一个村子，让人送了一车草，说这草特别好，如果说咱们牲口吃得好呢，将来就买他们村子里的草了，所以前来禀报千岁。哦，靠山王心说，这个魏文通真是大隋朝的重臣呐。虽然说有紧急公务在身，还处处为全军准备粮草。来人呐，在赏给送草之人一两酒钱。嘿，就好像靠山王知道送草人的心情似的。手下人拿出一两银子交给这当兵的，当兵的出来把这银子递给侯俊吉。我说赶车的，王爷很高兴赏给你一两银子的酒钱。哎呦，那我可给您道谢了，这还是靠您美言，劳您大驾了。这么着，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老贾你们找人帮着把草卸下来，我呀拐弯去出宫，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可快着啊，一车草我们一会儿就卸完。是的。侯俊吉转身经就跑，他还回来呀，腾腾腾跑出潼关，跟这哥五个回归金提关了。咱们单说这几个当兵的，把车上的绳扣解开，把车上的草往下卸，卸来卸去，这一车草快卸完了。嗯，这几个当兵的往后直退，在这车里头躺了一大米儿。这当兵的看了半天，有一个老兵看出来了。我说诸位啊，这不是咱们魏元帅吗？哎呦，大家伙儿这才明白，赶紧把魏文通身上捆的绳子解开，塞在魏文通嘴里的破布条子给抖了出来。魏文通这吐啊，半天才出声啊。当兵的赶紧把元帅由打车上搀下来，也不敢问是怎么回的事儿。魏文通下了车了，来人把那个赶车的给我抓住。这些当兵的再找这侯俊吉啊，早就没影了。魏文通没有办法，这才迈步进府，直奔大厅来参见靠山王杨林。杨林正坐着呢，突然间发现走进大美人来。杨林心里轰的一下站起来，仔细观瞧。杨林是大吃一惊，不但杨林大吃一惊，旁边十二家太保也全都愣了。
魏文通趴在地上，千岁呀、啊，卑职见过王爷。魏文通是放声痛哭。你们赶紧把文通搀起来，让他坐下。有人搬过座位，把魏文通搀起来，让魏文通坐下了。文通啊，你为何如此狼狈？魏文通一边哭着，一边把所有的情形讲给了靠山王。杨林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魏文通扑通一声二次跪倒。王爷呀，卑职我受到这样的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魏文通站起来了，旁边正站着大太保呢。魏文通一伸手，苍啷啷就把大太保身上带的宝剑拔出来了，剑搭脖项。魏文通确实想死啊！快！杨林一声快出了口了。大太保跟二太保往上一扑，就把魏文通手腕给叼住了，把宝剑给他拿下来了。文通啊，你先坐下。魏文通坐下了。王爷，我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杨林看着魏文通呆呆发愣，愣着愣着，突然间用手一托胸前的银髯。啊！魏文通都快气死了，心说我受到这样的侮辱，你这杨林怎么还乐呀？我心里多难受啊！你到底什么意思？杨林站起来了，走到魏文通面前。文通啊，你想让响马把你给杀了，为国尽忠，这帮响马不但不杀你，反而把你打扮成这样送回潼关，你明白不明白响马的意图？王爷呀，卑职我明白不了了。可叹你枉为潼关元帅呀，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知道本王我性如烈火，用这样的办法想把本王我气死，把你羞死，把你臊死，让你离开人世。这么一来，没有我杨林，没有你魏文通，潼关他们是不攻自破。哼，文通啊，不是本王我说句大话呀，我用兵多年，身经百战，这个小小的计策，嘿嘿，他们叫班门弄斧。魏文通听靠山王杨林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如梦方醒。王爷，听您这么一说，卑职我明白了，这是响马的计策。文通啊，虽然如此，本王识破奸计，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可不能轻视这帮响马呀，他们当中确实有能人，要不然也想不出这个办法来。文通啊，你暂避委屈，先到后边洗脸更衣，本王一定替你报仇雪耻。是。魏文通到后边更衣，然后又回到大厅，二次给杨林施礼。卑职拜见王家千岁，请问王爷，您怎么替我报仇雪耻？文通啊，我来问你，这响马到底有多少人？人不少啊，这响马当中能人也不少，到底有多少兵我也察觉不出来，起码不下十万八万。好，你这里有多少人马？王爷，潼关有三军人马。文通啊，你马上传下命令，给我拨出一军人马，预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本王指挥人马杀奔金堤。嘿嘿，别看响马声势浩大，
也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本王一到，就凭我手中这对秋龙棒，也得打他们落花流水，四散而逃。文通啊，本王去给你报仇。请问王家千岁何时出兵？事不宜迟，说走就走，你马上给我调兵。尊王谕。魏文通不敢怠慢，急忙出府到教军场去调兵，调动了义军人马。这义军人马到底是多少人呢？是12500兵。因为义军人马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营，每个营是2500人，各分成24哨，所以加在一块是12500兵。义军人马调动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全都准备好了。魏文通来到帅府拜见靠山王杨林。千岁，义军人马卑职已然给您调动齐臂，在关外等候。好啊！杨林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来备马。12家太保躬身给杨林施礼：“父王千岁，我们愿意随您前往。”哎，靠山王杨林把手一摆：“不必了，你们就跟着魏元帅镇守潼关吧。别看老夫年过半百，凭着手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到了金提关是马到成功，而且复夺金提，为文统报仇雪耻。你们在潼关候等。”是。这12家太保心说：“嘿，您不让我们去，我们还求之不得的呢。”杨林出了府了，有人伺候着他，陇司将任等帮干上马。魏文通跟12家太保带着棋牌官等，就把靠山王杨林送出潼关了。一军人马在这排班站立，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兵！”炮声一响，杨林带着一军人马出兵了，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潼关大帅魏文通带着12家太保还有手下棋牌官回归潼关，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靠山王杨林指挥大队人马直奔金提关，这天到了金提关北，杨林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义军人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杆、扯肚旗、竖吊斗，再买鹿角带、铁蒺藜。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晚战饭后休息一夜，明天再战。”杨林就在中军大帐之内观看兵书战策。杨林这一扎营，金提关的兵将就看见了，隋朝人马已然到了，马上关城门、扯吊桥。当兵的就禀报了知日的小校，小校急速到总兵府衙门分金聚于大厅禀报徐茂公。徐茂公跟着众位弟兄正在大厅上商议事情呢。报。何事禀报？报告徐道长，隋兵在城北扎营了。多少人马？估计得有10000多吧。哦，看清旗号了吗？这支人马何人指挥？看清楚了，徐道长，好像旗号写着靠山王。哦，你出去让手头的兵将严加防范。遵令。这当兵的走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厅之上所有的弟兄：“众位兄弟，大哥二哥呀，看来我徐茂公这条计策没有成功。嘿，程四弟你也白受累了。杨林他没死，他反而带兵来到金提，咱们应该怎么办？”徐茂公话音刚刚落地，头一个单雄信就站起来了，
紧跟着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全站起来了。三哥，不就是杨林来了吗？咱们还能让杨林活着回潼关吗？咱们就逗逗老儿杨林。好，所有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三哥您就派兵遣将吧，咱们就逗逗老杨林。好啊，徐茂公一听所有的弟兄全都自告奋勇，心中高兴，看起来我们大家伙心是齐的。俗话说得好，三个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呢。何况我们这么多弟兄全都要灭隋朝啊。秦琼、秦叔宝站起来了。诸位弟兄，我并不是扫大家的高兴，你们可别着急，并不是二哥我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凭我家团的一对熟同双锏，我没有服过谁。可是告诉你们，这杨林我就打不了他。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众家兄弟，你们可得酌量酌量，看看自己能不能是杨林的对手，咱们再出战。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照您这么一说，咱们非得把金提关献了不可吗？不，话也不能这么讲。杨林确实是勇冠三军，而且带兵打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我在他面前待过，咱们不是杨林的对手。据我想，逢强者只能智取，咱们是不是想一想其他的退敌之策，千万不要莽撞行事。赤霸灵官单雄信一听气往上撞，这红胡须都扎扎起来了。二哥呀，你不要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明天我催马出战，我到底看看杨林的秋龙棒有什么厉害，让他尝尝我单雄信的金顶枣阳说。秦琼刚要说话，铁面判官尤俊达也来到秦琼面前。二哥呀，单五哥去逗逗杨林。不但单五哥要逗杨林，我尤俊达这条五谷托天练他也要跟杨林较量较量。对，我也较量。三哥您派将，二哥您别怕。大家伙全都想逗逗杨林。秦琼这只手拉着单雄信，这只手拉着尤俊达。二位兄弟，你们两个人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你们不是杨林的对手。二哥呀，我们哥俩怎么能不是杨林的对手呢？二哥，我问你，杨林他多大年纪？五弟呀，杨林现在年过花甲，超啊。那兄弟我呢？我知道五弟你正在壮年，这不结了吗？常言说得好，英雄出于壮年，就凭我单雄信这两膀的力气，就凭我这条金顶枣阳说，我非把杨林砸死不可。二爷秦琼知道单雄信的脾气，也就不能再拦他了。五弟呀，既然如此，你一定要上阵。可是我嘱咐你，你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二哥，你放心，我单雄信自有赢他之法。尤俊达也跟秦琼说：“二哥，您放心，只要杨林来攻打金提关，双方一列阵，用不着单五哥出马，我尤俊达先出去。如果我赢不了杨林，单五哥再上。”齐彪、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大家伙全都说没关系，咱们一块打。三哥呀，您就挨着个的派将吧。好啊，徐茂公拿眼睛扫视一下，看大家伙全都争着要出战，唯独有一个人低头不语。谁呀？这位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
我说：“程四弟，你这位神斧匠怎么不说话了？”嘿嘿，我说徐老道，今儿个我程爹忍了。你忍了？众位弟兄全都自告奋勇要去斗斗杨林，你干嘛忍了呀？三哥呀，谁不比我程咬金能耐大呀？不对，能耐说能耐的。四弟，今天三哥我问你一句话，想当初你劫黄冈的时候，你不是说要斗斗杨林吗？现在杨林来了，你怎么倒忍了呢？嘿，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当初我程咬

小金是瞎马海大樱桃，我不知道杨林双棒的厉害，所以啊我才去斗这杨林。现在我知道了，二哥也说了，这老小的杨林什么威震华夷了，呵，能力大极了，我呀忍着，我向来呢不跟这厉害的斗啊。齐彪说不对，程四哥呀，您不是说您这大斧子逮谁掏谁吗？我说齐彪啊，不错，四哥我大斧子是有名的神斧将，可有一节，这使双兵刃的，我不愿意跟他动手，他要使枪，他要使刀，我非把老小的掏了不可。哦，徐茂公也没理程咬金。众位你们听见没有，感情是这么当的事儿，他呀不跟使双兵刃的人动手。赤发灵官单雄信是哈哈大笑，我说四哥耶，你呀不是不愿意跟使双兵刃的人动手，你让杨林给吓回去了。老五，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是逞能说你胯下马掌中金钉枣阳说能上老小的杨林吗？你往四哥我身上推什么？小子有能力你就打吧。大家伙儿谁也没理程咬金。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用完早餐饭，徐茂公传令出兵，在金提关里边炮声就响了。众位英雄好汉全身披挂，出府上马，指挥大兵就够奔金提关的北门。三声炮响，哒哒哒，关门开放，吊桥放下，三千兵将一拥而出，冲过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众英雄齐齐坐马，各斗四将，压住全军大队。当中间是魏征、魏伯策、徐济、徐茂公、秦琼、秦叔宝。等阵势裂开之后，众位英雄好汉往前边一看，杨林的人马已然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双方兵将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稳坐在马上，往对面观瞧。哎呀，杨林是大吃一惊啊，对面三千兵将整齐严肃，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背风一刮，扑棱棱行书就卷，上边写着山东英雄会五个大字。靠山王杨林要兵取金提关，下回再说。上回说到杨林跟金提关的众位英雄双方在城外列了阵了，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杨林也是大吃一惊啊！三千兵将排列整齐，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上绣五个大字是山东英雄会。在大旗之下，当中间站着三个人，一个是秦琼秦叔宝，一个是紫脸的道士，一个是白脸的道士。就在这三个人的左右，几十员战将勒马停蹄。这几十员战将是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看，是什么模样的都有，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雪，黄的黄似气，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杨林到这个时候可就后了悔了，心说这帮响马还真是个劲敌呀，早知道如此，我应该把十二家太保也带来，起码能给我杨林助助威风。杨林又一想，我久经大敌，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虽然年过花甲了，哼，这帮响马哪一个也打不过我手中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杨林想到这儿，往下传令，压阵官在，替本王压住全军大队，待本王出阵杀敌。杨林把话说到这儿，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杨林往前一催马，随兵的仗。

鼓就响了，嘣，杀呀！王爷出马了，杨林催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二爷秦琼、秦叔宝跟手下众英雄好汉往前一看，杨林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虎体熊腰，体格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黄金打造的大叶眼心甲，内衬紫缎战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亮如秋水。九股丝拧成的盼甲丝绦，石门带沙腰，左弯弓，右别箭，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通口，杏黄色的挽手，剑柄上飘洒着红丝的灯笼穗儿，三叠倒挂鱼头尾满都是紫金大钩，左右战裙掐金边走金线，遮住磕膝，护住马面，大红的中衣足下是虎头战靴，牢塔在一对紫金灯内，身背后糊了金顶紫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青火焰镶衬红绸的飘带。再往脸上观瞧，靠山王杨林长得红扑扑脸庞，面如晚霞，两道花白的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阔，大耳相衬，胸前一部银髯，根根见肉，是滋润透风。跨山一匹宝马，这匹马叫踏雪胭脂千里驹，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这匹马是鬃尾乱炸，蹄跳咆哮，鞍鞯嚼痕鲜明。在杨林手中是一对水火秋龙棒，上下一分。杨林这对棒可跟别人的兵刃不一样啊，这对水火秋龙棒很特别，在这棒头上是个龙脑袋，龙头上安着两个犄角，这棒尾呢就跟鱼尾一样，是鱼尾三叉，所以兵刃上下都不好对付。这对双棒能够降住九种兵刃，六个字的绝功，知别拿压顶脚。水火秋龙棒不好用啊，也就是杨林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再加上他双棒履历过人，所以杨林年轻自打出事之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打败仗。杨林一出马是十分的威风，身背后的坐都旗，金葫芦到顶，黄云缎的香心，周围镶着蓝色的火焰，下边是细走灯笼穗，上边横着是五个大字，大隋靠山王，当中间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字，杨。在这面坐都旗左右，一边镶衬着两杆任标旗，银标头黄心紫火焰，绣着黑字，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四句话：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震华夷。这些英雄好汉一看，杨林不愧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威风凛凛，压倒天下豪杰。杨林催马到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左腿一抬，右腿一顶，马的前肩膀，啪啦啦，这匹踏雪胭脂千里驹就撒了欢儿了。杨林抖丹田，一声喝喊：“秦琼，你给我出战！老夫对你有话讲。”徐茂公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哥，杨林可叫您出去呢。”看他这意思呢，是有话跟您商量商量。三弟呀，他为什么叫我出阵，你还不明白吗？我不能出去呀。他这意思呢，是想借我的面子，让咱们大家跪倒归降。三弟，咱们能降吗？当然不能降。既然不能降，我何必出去跟他废话呢？

盘子响亮。杨丽一瞧，这员战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往脸上看，一张黑紫的脸是黑中透紫，紫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阔口，一双圆宝耳，海下短墨然胡须，跨山一匹马叫紫华流，掌中五谷托天烈焰叉。杨林用双棒一指，响马通明报信。杨林，你坐稳安桥亭阵，你家好汉爷姓尤名通，字俊达，人称铁面判官。杨林呐，你还记得济南府大爷我找你要这二波黄冈吗？怎么把你家好汉爷爷忘了吗？杨林一听想起山东的事情，气得晃身形，叉愣愣假叶声音响，呸，原来是你这个死囚犯，你竟敢聚众滋事，砸牢反狱，今天让你死在我秋龙棒下。杨林的话还没说完呢，尤俊达心里就琢磨，干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吧，我先动手吧，他往前一催马，马往前一走，唰，哗啷啷，插盘子一响，他这插就直奔杨林的面门扎来了。杨林多好的把式啊，杨林心说，你先下手，瞧我的吧，双棒往出一磕，还没磕上这插呢，尤俊达就愣了，双棒带着风啊。尤俊达一晃身形，心说我要碰上棒我可就完了，赶紧往回一撤叉，俩人二马一搓蹬，靠山王杨林根本不容尤俊达变招式，右手这只秋龙棒奔着尤俊达的前胸扎，尤俊达没办法，只好在怀中立叉往出磕这棒，二马这时候就错过凳来了，杨林的左手棒打，本来杨林这左手棒打哪儿呢，是打尤俊达的头，因为他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马往前一窜要比尤俊达这匹马快，马过去了，他这一棒往下一打，扑通一声，棒打在尤俊达胯下这匹马的马胯上，这马可就塌架。尤俊达由打马上掉下来，哗啷啷叉也撒了手了，阵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拿手一捂眼睛，心说我这兄弟完了。尤俊达呀咕噜噜一打滚挺身起来，撒腿往回就跑，徐宝公一揪秦琼，二哥您瞧兄弟他回来了，哎，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告诉你杨林确实武艺太高了。尤俊达这时候跑回阵来了，单雄信气坏了，晃身形，擦愣愣假叶声音响，兄弟待五哥我真钱杀你，给你报仇雪恨。五哥你可要留神，他的双棒太快，了也无望。单雄信催促下把掌中金顶枣阳说是直奔杨林，双方兵将齐声呐喊，勒动催战鼓，杀呀不杀呀，单雄信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靠山王杨林一看这员战将身高足够一丈，膀大腰圆，头上戴着紫金盔，身上披着紫金甲，内衬紫战袍，大红的中襟，再往脸上观瞧，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拧着往上打卷，两只大眼好似马的銮铃，一对黄眼珠子是滴溜乱转，塌山根，翻鼻孔，四字阔口，大耳相沉，海下一部红钢人，胯下马早流驹，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杨林心说你别瞧这个响马还真有点英雄气概，杨林用

帮一点，对面响马通明报信。单雄信把金顶枣阳说在手中一横，老儿杨林要问你家好汉爷尊姓大名，你仔细听来。告诉你，我赤发林官单雄信是绿林中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江湖人称赤发林官，姓单名通，字雄信。哦，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心说你是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好，你出来最好了，我要给你打听了，我算对不起你。这时候单雄信马往前一催，双手把槊就举起来了，大槊带风声，单雄信在马上都快站起来了，用尽平生之力，想着一下把杨林的脑袋打碎了。杨林一看心中一动啊，嘿嘿，就这一下，要倒退20年，就你这点履历还敢跟我杨林动手吗？可是我现在年过花甲了，我不能以力拼力，有道是一力胜强十会，万一我要架不住他这金顶枣阳槊，我这一世英名就付诸东流了。我用一巧破千金赢他。杨林主意拿好了，双棒一搭十字架，往上支这双棒，他接这金顶枣阳槊的槊脑袋，然后左腿往里手一裹蹬，稍微一闪，这十字架往上一接，擦，什么意思？我这一闪身一侧，我往上一接，不等你下这十成劲儿，我先谢谢你的劲儿，擦。就这一下，槊没砸上十成劲儿，把劲儿给卸了。单雄信要变招了。杨林心说：“小子，你别看你是五路都头领，你梁帮履历也不小，我不能让你换招，你瞧我靠山王的了。”杨林后手棒就变成先手棒了，照着单雄信的头顶唰往下就砸。单雄信心说：“不怪二哥说，这老小子手可太快了。”只好横槊招架，擦！单雄信心说：“坏了，就这一下，两膀估计就要受伤啊！”震得心里头直难受，脸上的汗珠子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两匹马要错蹬，杨林真快，马抢上风头，双棒由打右边往过一抡，哒，唰！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砸下来了。单雄信照着右边一横槊，使尽全身之力往上接，擦！虽然两匹马错过凳下了，单雄信心里这难受啊，这口血差点吐出来。杨林没砸上十成劲儿呢，就这几下，单雄信就快支持不住了。没想到杨林真快一分身，右手棒咔就奔着单雄信后脑海打来了，棒带风声。单雄信知道自己在招架已然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一搓身就听擦，可把单雄信吓坏了，头上紫金盔的盔缨就让杨林这秋龙棒给扫下去了。不但扫了单雄信的盔缨，您别瞧这一下就打在单雄信的头盔之上了，单雄信被震的这耳朵吱喽喽喽喽喽就直放响箭呢，脑袋嗡嗡直响，这眼睛吧嗒嗒冒金星，赶紧拨着马头往回跑。杨林心说：“便宜你啊，这回你还敢跟我面前说你是五路都头领吗？”单雄信好容易回到本队，秦琼跟徐茂公就问：“武帝啊，你受伤了没有？”
单雄信把这枣阳朔网马上一挂，伸手让秦琼。

一看，二爷秦琼一瞧啊，单雄信是虎口崩裂，滋滋往出冒血劲儿啊。徐茂公点了点头，看来杨林不可力敌，只能智取，咱们赶紧收兵想办法。徐茂公往下传令，三千兵将头改尾，尾改头，跟断线风筝一般撤进了金梯关，赶紧关城门，扯吊桥。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在马上一阵狂笑，然后拨转马头回到阵中来收兵回营。随兵是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大营了。这一夜无书。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起来，用完了早战饭，点起了大队，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到关前列阵。阵势列好了，杨林往城头上一瞧，杨林明白了，在城头上插着一面旗子，上边两个字“缅赵”。这些英雄好汉身手不占，免占高权了。杨林往下传令，来，给我骂战叫阵，任凭随兵怎么叫怎么骂。金提关的兵将就是不出来，这些英雄会的兵在城头上布置的很严密，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着强弓硬弩，冲下边乐。哎，你们叫你们的，你们骂你们的，反正你们不敢上来，敢往上攻城，我们就给你们个乐瞧瞧。这些兵一个一个的谈笑风生，杨林在马上看得很清楚，杨林是干生气没主意。准知道攻城，人家有防备，自己得吃亏，没办法。杨林传令收兵回营。就这样，杨林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骂了好几天，人家城中的兵将不出战。杨林想好了一个主意，赶紧写了一封信，然后绑在箭杆上，出营上马，到关前刃口填前，嗤的一声就把这支箭射进金提关了。有兵丁把这支箭捡起来，送到聚义大厅，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箭书打开一看，意思很简单，你秦琼赶紧带人出关归降，如其不然，我调动20万大兵围困你金提关，限你明天答复，如果不答复，我立即调兵。徐茂公看完这箭书之后，就递给了二爷秦琼。秦琼看完了，递给大爷魏征，魏征看了看，二弟三弟呀，杨林他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兵马，20万大兵太好调了，如果咱们要不答复他，真把20万大兵调来，咱们就得一败涂地呀。是啊，三弟呀，你想想还有什么妙策没有？二哥大哥，事到如今，我徐茂公也束手无策了，那怎么办呢？我呀，我想把众位弟兄全都请来，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想主意吧。好吧，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时间不大，把所有的众弟兄全都请到大厅，大家落座了。徐茂公就把杨林的箭书给大家伙念了一遍。众位英雄好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是束手无策呀。徐茂公就说了，众位，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了，大哥二哥也没办法了，所以把咱们众位都请来，你们大家伙想想，要依我徐茂公讲呢，两条道，一个是想出主意战败杨林，一个呢，对不起，咱们就吹灯散火。大家伙一听就急了，三哥呀，好容易打老反御，咱们要反隋朝，怎么能吹灯散火呢？那你们说我有什么办法？干脆现在呢，我点起一支香来，
这支香能烧半个时辰，咱们大家伙啊全都在这坐着，每个人都把眼睛闭上，给我想主意。等这支香耗尽了之后，大家睁眼，我就问你们众位，谁有主意能退杨林？不管是哪位有主意，咱们也好办呢。如果我徐茂公连问三声，咱们大家伙全没主意，嘿嘿，咱们呢哈哈一笑，然后摆上一桌酒饭，这饭呢叫散伙饭。吃完了之后，咱们收拾好行李。杨林不是在城北吗？咱们大家伙出南门来个四散开花，你们看怎么样啊？大家伙全傻了，到底如何退杨林？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5月初5，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5月初5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5月初5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 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汁。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

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让我们重拾敬畏，回归家庭，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持续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

0: 对，朋友们，一顿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

0: 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滨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3: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泥上了拽一
15: 声。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

0: 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2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 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

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津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林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

0: 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过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 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6: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0: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扁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 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0: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8: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9: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8: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 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莉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

0: 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6: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7: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8: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芈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芈月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7: 冯敏军所说的芈月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9: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7: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9: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7: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芈月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10: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 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7: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7: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9: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6: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11: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7: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1: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 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说要鼓励大家去

0: 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0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3: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6: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8: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7: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

0: 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1: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0: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0: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2: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1: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0: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0: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4: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R 微短剧呢，双墩纪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

0: 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木鱼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0: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8: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7: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9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3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10: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11: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8: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9条共有2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2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12: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13: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
1: 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

0: 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1: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枪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4: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技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5: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6: 我是子健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然，

0: 盛世玉兰石阶洞，菖蒲九美清尊供。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除去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俗话说不巧不成书，还有一句话叫歪打正着。就拿赵壁来说，化妆改扮来到黄梁庄，怎么那么巧，编了个瞎话，说找袁大肚子袁大头，还真就有这么个人，中间还冒出个谢大褂子来，还演出一场卖妻的好戏。哎呀，单说这赵壁目的干嘛来了？了解情况，了解黄梁庄头黄龙凤和他儿子为非作歹的事实。到这儿，这个戏得接茬往下演呐。他跟这个袁大头说，我现在生活太困难了，求您呢在这儿给我找个活儿，能填饱肚皮，我就感恩不尽了。这个袁大肚子还挺仗义，行，没问题，我们这用的人手比较多，特别是这几天特别的忙，你留下做个杂工吧。杂工干什么呢？哪用哪道，挑点水，抱点柴火，加点火，摘摘菜啊，你看怎么样？谢谢谢，我谢谢。那说干就干，不能亏待你。你先摘菜吧。赵壁一想，摘菜是小事儿，我得了解了解情况。哎，我袁爷，我有点事儿，我想问，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这人出来进去怎么这么多人呢？天天这样吗？哎，这干嘛办什么事儿？怎么那么多鸡鸭鱼肉？这太香了，嘿嘿，小子，告诉你，别看你也住在附近，黄梁庄你没来过吧？
1: 我没来过呀。
0: 是啊，小子叫你开开眼，你来巧了。这两天要办喜事儿，
1: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啊？我们少庄主黄强，哎，要娶媳妇。
1: 你看准备这么多菜饭，来那么多客人，就是办这喜事儿来的。哦，那一定是门当户对呀。这女方是哪儿的？
0: 小王家坨的。小王家坨呀，他们家里也是当官的。这丫头叫梁红，梁红他爹叫梁世文呢，在北京翰林院还是编修呢，六品官儿啊。
1: 哎呦，那真不错，那真是门当户对呀，这值得祝贺。那么从小定的亲，
0: 嗨，